0: 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志豪，喂，走。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
2: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0: 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差两条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
2: 乌克兰407C。
0: 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2: 技术分8分8分8分8分8分8.5。7.5分，8分，8分，7.5，8分，12分，75.84。
0: 单跳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3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
1: 走，
0: 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今天的这个动作呢？

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七米以上，那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4周半的搭档。

0: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四周半。
1: 走，
0: 一，二。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66.6，赵仁杰的

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这样5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

0: 吉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五二五五臂，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些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1: 走。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2: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走了一个2155B，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3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2: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里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慢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2: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

0: 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一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1: 裴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啊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她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0: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啊，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它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成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稍差一些，刘成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成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3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10米台和混合双人10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难度系数3.4。

0: 很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3米板是排在了第6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10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跳要完成一个626B，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1金1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他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他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022年的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难度系数3.7的动作，
0: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2次打开做入水。
1: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10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1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2。
0: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 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先

0: 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1: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 3.6 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2: 哇，
0: 太厉害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嗯，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了。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3: 哎，走。
0: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
0: 嗯。
1: 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在那边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这辣的你干嘛？
17: 受不了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1: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0: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1: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0: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黄宗元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阿尔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原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0: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1: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
0: 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1: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非常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跳下来呢，王公园和阿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阿尔维拉排在第三。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阿尔维拉，阿尔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确实翻不过来的。
2: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啊，王泽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泽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泽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而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在那第一位。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俊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 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这个位置。
1: 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元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这票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

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理的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成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这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0: 这个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2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

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5-6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卡维拉的分数单挑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1: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暴击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0: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吹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1: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0: 那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三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这场比赛也是各位观众在这个周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因为日本队是中国队在亚锦赛上的主要的竞争对手，且现在这支日本队在临沂站的前两场比赛都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在上一场还3-2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队。中国队今天在先发阵容方面相较于前两场还是有所调整，尤其是在二传位置上上的是吴斋，在精英位置上上的是江川。那今天这场比赛为了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在演播室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双方第一局应该说特别的激烈，我们在第一局也看到了中国队很多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在轮次上主教练做得很细致，特别充分的在准备这场比赛。
1: 所以在这一局呢，我们要还是要从发球里想办法，如果球太轻易让日本队到位的话，我们对他们限制有点困难。
0: 其实第一局我觉得中国队表现最好的是在发电环节上，尤其是我们自己的一传做得非常好。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去提升的是我们的拦网，就是第一局尤其是在来回球当中，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我们的破坏性拦网形成了很多，说明在当这个一次攻打不下去，对方在打反击的时候，我们的拦防还是显得有点乱啊。
1: 因为这种球你给日本队之后，日本队的组成进攻的速率是非常快的，
0: 是
1: 在拦网速度是有点

0: 比较难跟上的。
1: 这支中国队还是用吴斋和江川来首发，
0: 所以说面对一些防守的机会、捡篮球机会，还是要把球上好，我们尽全力去把这次进攻打成。
1: 对，
0: 不去给日本去抓反击，给他组成那种快速进攻的机会。
1: 袁泰发球，
0: 好发球，
1: 好球！中国队拦网将球拦回，
0: 球上好，
1: 对，三点攻，
0: 好
1: 球，快攻，
0: 好
1: 球，这球已经落地了。
0: 可以看到日本队的防守是非常的活，非常灵活，非常拼，所以说我们要在进攻上表现得更加强硬。
1: 嗯，袁泰今天球整体发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还有防守
1: 要形成进攻，这个日本队三人有效拦网，但是金英没回去，失配了。这个石川佑希在传球，他这个二传是到五号位去进行防守了。
0: 看海宁指导对大家这一回合的表现还是表示了肯定。
1: 对，这个是二传到六号位防守，石川来传球，所以这其实就说明日本队的队员啊还是比较全面。
0: 对，你传接的不错，好球！
1: 王斌前面重的打的很多，所以日本队的后防队员不敢取得特别靠前。一直在追发石川，这个西田有志啊，得分这个十分里边，感觉得有八分是通过打我们把边拦网打手出界的。西田有志，
0: 因为西田的整个力量挥臂速率是比较快，
1: 嗯，
0: 他对破坏对面拦网手型，一般都是主要靠这种方式来得分。可以看到日本队也一直在想办法冲击我们的一传，
1: 还是继续换上温子华和王鹤斌。
0: 好防守，
1: 许东帅好防守，这个球好像这个王兵和王鹤斌在攻传配合上稍微有一点点错位拉出去了，这个球
0: 没有能够充分的起跳，
1: 嗯，这球太拉出去了，
0: 这球可能是王兵一开始想打调整攻，但是王鹤斌跳起来之后传了一个快速的，两人有点小小失配，发球失误，
1: 现在日本队最困难的是他觉得他发不动中国队，所以他发球的时速在不断的提升，前面轻的没有效果，那就可能又得回来继续发重的。
0: 其实在昨天出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技术统计，
1: 嗯，
0: 就是在男排联赛的首轮比赛中，所有队的比赛中有344个发球失误，
1: 嗯，
0: 就是将近每局都有12个，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像世界男排联赛中每个队伍也是都在拼命的冲发球，就对发球失误这方面来说还是觉得就算失误也是要比送过去要有占据优势，
1: 对，这个肯定是，
0: 好一传，
1: 好球，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

0: 直接拦在了身上。你看像这种球啊，日本队在高度上还是有劣势，所以他想硬打是很困难的。这就是我们明摆明的优势啊。但你如果去跟日本队比小球的话，那肯定是日本队的特长，所以这是风格不太一样的两支队伍。
1: 还是要把对面一些暴露性的强攻给他抓住。
0: 对，6-6，
1: 发很好，就这种球，
0: 对方平打，没有打到手。对，高桥蓝也是前面硬打被拦回来之后，他只能去平打。但现在这个日本队，对于日本队来讲，这个主要问题不是在于高桥蓝的这次进攻失误，而是在于前面服务于进攻的这个一传和二传上，尤其是一传上出现了问题。
1: 像日本队这支队伍是特别依赖于一传的到位跟半到位的，如果他形成一些暴露性强攻的话，他是没有那种突破能力的。
0: 是的，我们第一局感觉有机会，也是因为日本队一传到位率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一旦一传到位率没有那么高，这个体系就容易拖垮。后三打手出界，
1: 可以看到我们进攻现在都非常的果断，就是不给日本队能让他轻易防守的机会。
0: 对，并且我们二传现在要清楚，可以围绕王斌这点形成我们的核心进攻，然后慢慢的激活其他点。篮网握过了，
1: 回传，王斌
0: 没有包住这个球，这个球的后排攻打得挺快的，
1: 球是传了一个身后的后三，对面的三号二传发球一直在找我们的前排主攻，
0: 现在这段感觉温子华在进攻上还是没有那么的坚决果断，有点犹豫。
1: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要避免像日本队这种让他轻易的抓反击再组织快速进攻的机会。
0: 嗯，
1: 因为那是日本队擅长的领域。
2: 那时候如果碰到腰位的话，我不敢换，你知道吧？你换的话，他发现那个腰位更深。
1: 好一传。后三，
0: 啊，这篮网没有晃开，这是小野寺太志，
1: 因为前面一开始打的也比较多，
0: 对，其实日本队也察觉出来了，要给王斌过这一轮。
1: 好球。
0: 其实我们这两个大高个的副攻啊，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进攻还是很有优势。
1: 对，如果一传到位的话可以拐让给副攻，但这两个副攻都具备强吃日本队副攻的实力。
0: 对，就接完之后马上起身绕到四号位，也是打这个篮网的高低差。
1: 高桥蓝的发球，前区假动作做得非常逼真。
0: 这段中国队比较危险，一定要全队顶住。

那当日本队有一个前驱发出来之后，我们可能在接传方面就会没有那么的果断，对方一个轻重结合，两分出去，比分拉开。

0: 球上了一半，日本队十四号石川佑希打了一个扫位的反击。这个来回球也是在细节上，那球上了一半之后导致跟福宫的配合失配，还是在场上现在心不是特别定，
1: 把一些简单的球要做到更细致一些。
0: 嗯，大家互相提醒一下，
1: 保卫大坤
0: 打手出界，
1: 可以看到前面几个球王斌的进攻受阻之后，二传员在积极调动副攻的一些进攻。
0: 球发的不错，
1: 好球！
0: 今天石川佑希接这个飘球接的不是特别好。日本队的二传及时转移啊，高桥蓝的后三。
1: 包括赛前的安排上，可能是更多的就要用飘球去冲击一下日本，因为日本队可能比较擅长接一些跳发。
0: 嗯，
1: 你包括一开始的用的无摘的发球，包括到江川发球之后马上进行两点换三点，再用王鹤斌去发飘球，都是尽量的减少跳发球，而且用飘球持续的给对方施压。
0: 对，
1: 可能赛前也研究了，日本队是接跳发球要比接飘球接得好。
0: 包括现在各支强队啊，每位队员身上都是掌握了好几手的这种发球，衡量一支队伍是否是一支发球的强队，也不单单在于说他是否有几个这个大力跳发球发得很快很重，因为你一直追求这种快重，失误率肯定会提升，所以要看你发球的这种变化、落点啊、节奏变化，这些都是在你第一下的这个发球当中的。这球直接垫到了网口，那这段我们的发电就落后了。
1: 嗯，日本队的发球也逐渐找到了节奏，
0: 嗯，
1: 就是冲击的非常凶。西田有志。
0: 快速上网，日本队再组织快攻啊，中国队这边触网了。
1: 所以像一开始说的，可能日本队对接大力跳发上比较有心得，像王斌刚发的球其实已经质量非常高了，但日本队接得很从容。
0: 对，
1: 这也是赛前经过了大量的技术研究，研究到日本队这个主攻可能飘球接得没有很好。
0: 其实像日本队这样的队伍，他也是受比赛节奏影响很大的队伍，但是什么会拖垮你的比赛节奏，就是自失。所以日本队每一场比赛他们自失的控制都还是不错的，

0: 感觉他们第一局在整体的这个发球方面感觉控制的比较多，想哎稳步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节奏。然后你看到这一段，其实日本队慢慢有几个重的球开始发出来了，
1: 一开始都在找节奏的状态，然后第二局开始可能每个攻手都发一些全力的球了。
0: 嗯，
1: 又换上了首号贾菲优的突发球，
0: 中国队现在在第二局还落后六分。
1: 好一传，打手出界，温子华。
0: 做出人员调整啊，用江川和吴斋，
1: 还是要用吴斋换下温子华的这轮发球。
0: 李磊这个球没有打到手啊，直接出界了，
1: 没有把握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其实这个发球是已经奏效的，
0: 对，还是用飘球找石川，
1: 对。
0: 篮网出界，李磊需要一次漂亮的进攻来释放一下。
1: 李磊的发球，
0: 日本队到位的快攻，现在日本队慢慢的把节奏打出来，所以他们快攻也多了。你看当日本队打得比较紧的时候，他几乎是不太给快攻，都是两边拉开打，
1: 他靠两边的快速来牵扯篮网。一传垫子不错，温子华，
0: 哇、哦，好球！中国队刷上篮网，
1: 可以看到当形成调整攻的时候，对面的防守队员对咱这边的攻守也比较研究的比较清楚。像江川这球调整攻，对面的三个人都集中在大脚的那个位置。
0: 对，
1: 好球！还有机会，
0: 还是第二点，好球，一对一了。
1: 哇！
0: 还有，
1: 调整攻。
0: 看完给江川，
1: 好球！
0: 这是很耐心的一个来回球。你看，在这个过程里边，我记得李磊还有一次着急想庆祝，这种心情按捺不住了。但是这种球啊，面对日本队的时候确实比较难打死，但是机会都在我们手上。
1: 就像这些几个来回中的上球，还是要更加的细致一些。
0: 对，
1: 还要形成一些好的进攻。那这中间有两个球，其实二传其实都很难去处理的一种球了。
0: 对，那我们球如果只上一半，可能对方就不太盯我们的复攻了。但如果我们球上得非常好，那对方肯定不敢放我们的复攻，且我们复攻又有杀伤力。
1: 还是飘球找
0: 这个十一号是富田将马。
1: 看我们今天的发飘球的策略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0: 今天彭世坤的这个发球发得不错，

0: 好发球，调整功。
1: 垫好，到网口，别乱。
2: 好球！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再追一分，20-22。
1: 这个迫使日本队请求暂停了。我觉得这是大家特别想看到的球，就是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落后的时候，如何快速的去调整，不能放弃。这个是大家特别想看到的，只有你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在临场一直去想办法，这样才会形成你的一种比赛的习惯，你就知道在这种局面之下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我还有机会能够把这个比分再追上来。
3: 日本队也是看到了正在用发球一直在冲击石川佑希，所以这一轮上选择用了11号主攻福田将马换的石川佑希来接着这轮飘球打一球一攻。
1: 打球出界

0: 从这一轮的话已经是没有换轮次数，没有办法再用王鹤斌去换一下杨川，只能让自己发一下跳发。
1: 好球，拦网高潮，所以要制约住日本队啊，必须得有拦网，必须在网口上给对手施压。张哲佳的快速并拦，
0: 其实已经非常远了。
1: 对，
0: 这一传接到色维那里，第二传用了一个长拉，就复工还是判断了出来。
1: 这样的话，24-22，日本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要把西田这轮发球，一传起高，
1: 开网过渡一下，哇，这个后三，这球日本队也是在追求速度。这个二传在三米线上起跳，如果拉开到四号位的话，他的速度可能不会那么快，所以他就近给了一个后三，打了一个配合。
0: 他是日本队呢，他只要是防守球起到三米线左右，他永远都是有三个进攻点在同时上。
1: 对，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前两局的比赛，虽然中国队都没有拿下啊，但是第一局是23-25，第二局是22-25。第一局是有机会，第二局是在中途被对手比分拉开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奋力的追分啊，所以最后是追到了22-25。现在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2: 回传。
1: 这球曲东山还是知道往前多送一送，对方平打，没有打到手啊！高桥兰示意要挑战，
2: 这就是面对日本队的一种感觉。就算你特别强有力的进攻，你都可能对面会给你防起来。所以你会面对日本队，你的进攻则非常的艰难。
1: 对，
2: 所以要一直保持非常强有力的进攻，才能一直给对面施压。
1: 日本队挑战，
2: 挑战失败。
1: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哈，就当你扣球高度不足够高的时候，这三个人过来拦你，你该怎么打？其实这线基本上都给封死了。所以日本队打球，他打得再好看，手法再多，那我们的拦网高度摆在这儿，只要我们把拦网手心摆好，其实日本队也会很被动。
2: 所以要想办法迫使对方一直在打，让他去打调整攻，所以他有机会抓他。如果让他四个点一起上的话，就比较非常难以抓他了。
1: 对，
2: 而他二传传的球的速度也非常快，非常隐蔽。高桥兰的发球，
1: 好一传。嗯，这球传的还是挺快的，吴斋快速拉开到4号位，
2: 王斌切一条小斜线，打手出界。
1: 这局主攻是用李磊和王斌来担任首发主攻，打好开局特别重要。好球，
2: 好球啊！
1: 冯志坤发球直接得分，
2: 还是选择用飘球来找石川这个点。
1: 他这个球确实能让前排主攻比较难受，有的时候压底角，有的时候在你的5号位和6号位之间两个人的结合部，压的这个前排主攻特别难受。
2: 也是研究过石川这个飘球接的不是很好。
1: 对，石川也不敢上来用上手传，因为他有轻有重。
2: 好球，机会。
1: 耐心，
2: 安好了，
1: 好球，打手出界，王子华。这局二传也是要敢组织，要清楚。砍头球，
2: 还是用发球继续冲击石川。
1: 对，陈志坤今天应该是最佳发球手了。又一个拦网，发球带动拦防。
2: 就算你后面发的球其实没有你一开始发的攻击力强，可能这个球其实已经很差了，对面接的话他可能都会心虚。
1: 没错，8-1。哦，好球，

0: 其实李磊，我觉得他的小球意识还挺好的，
1: 比较可惜这个球没有能够起来。
0: 因为李磊的身高也有，也超过了2米啊，2米01的身高，这球需要他的这个二次反应。现在抓住机会，盘活我们的进攻。
1: 郝一晨，张家。我现在其实进攻的压力是在日本队身上的。
0: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打细。他是王鹤斌啊，温子华上。
1: 利用王鹤斌换一下二换三，换一下江川的发球，继续用飘球去冲击他们。
0: 好，日本队没有形成进攻，
1: 球上好，
0: 还是快攻，多好用啊！短平回手。
1: 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一些东西，通过反击上球，就复攻去强打他们。
0: 所以你看，日本队其实在这一局开局打到现在，他们打的不兴奋，就显然是被中国队给限制住了。所以我们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也要知道对手的痛点到底在哪儿。
1: 好一传，
0: 又一个快攻。王鹤斌和张哲佳配得非常好。
1: 其实日本队在我们一传到位的时候，他是拿我们的快攻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0: 是
1: 因为他复攻相比咱的复攻来说还是差距比较大，
0: 并且张哲佳的这个长平也特别长，他那个复攻也不太好盯，
1: 对，球的距离也长，胳膊也长，
0: 对。哇，伊夫巴德身高1米95，2000年出生的，他的弹跳不错。日本队2点换3点，用陆元希和宫浦健人上。这宫浦健人这次状态也不错，前面两场拿了22分。
1: 调整功，
0: 这个球出界了，
1: 二次进攻界外，所以说现在日本开局给对面日本队施加压力是很大，迫使日本队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失误。
0: 对，拦回，其实这一段哈，你看我们一上来在这一局把比分拉开之后，这一段也有需要中国队需要去做的地方，就是你看把比分拉开了，我们在这一局的后半段应该怎么去做。首先是打出我们自己更多的内容，比如说发球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尝试，因为我们现在手上领先的比分很多。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进攻打得特别强势的话，等于这一局把气势上就完全压制住了对手，也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日本队也在为，其实主教练也是两边在看，因为他换了很多队员。
1: 那现在日本队可能也是一直在想，我通过发球啊，再去把主动权给占回来。
0: 李磊还是得好好想想这个强攻要怎么打。
1: 现在咱队伍应该做的就是想办法把一传起好，然后组织起有效的进攻，然后其他人呢一定要专注一些，把一些因为想通过一次攻打死日本队，是有些球是很困难的，他有很多的来回球，就把来回球给防好。

0: 哇，漂亮！中国队双二拦网，这球如果没有拦住的话，估计中国队叫暂停了。
1: 这就是说了，如果你一次攻打不死他的话，你要马上转变到下一个环节，再通过去抓他。
0: 嗯。
1: 好发球！
0: 哇，又拦一个，还有跳传给李磊，这球有点进网了。但是李磊拦这个功夫见人拦得不错，
1: 拦到了身上弹了过来。
0: 对，李磊也比较强壮，但这个球没有传好。
1: 功夫见人的发球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说这球要争取一轮过，不能让他连续发球。
0: 因为这是他上来的第一次发球，应该是，所以没有找到手感。的吊球过度，这个拦网手没有照过去，太可惜了。
1: 看到场边的观众一直在积极的为中国队加油。
0: 嗯，这局不能大意。
1: 好，一传，
0: 小伊斯泰治2米02的身高，其实两支队伍的这个分差已经在慢慢的缩小了，在无形当中。
1: 一传顶得非常好，
0: 嗯，再给快。

0: 继续找对面前排主攻，调整攻。像这种失误啊，还是要尽量避免一些。
1: 其实我感觉这一段不能说中国队大意，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心情上是有点兴奋，所以脚下是有点慌乱。还是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打得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要想办法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0: 对，因为就算日本队换了很多的队员在上面，他也并没有放弃这局，他一直在凭借发球啊，凭借抓往返，一直在往回试图弥补分差。
1: 嗯。吊球出界了，福田将马。

0: 17-10，王鹤斌来发球。哦，大斜线，球在界内。
1: 那就是要让日本队一直来打这种球得分。对。

0: 让他一直打调整功能，一直通过篮网去抓他。他如果能打成这样，那是他打得好，但是要再抓他更多一些打得不好一些球。
1: 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中国队叫暂停了。这个暂停也比较及时。
0: 我要在遗传上的准备要更充分一些，要更放松一些。
1: 元太上，比分一定要守住，这一局中国队要想办法拿下来。永禄元熙，
0: 好一传。
1: 张振佳在这局进攻完全打开了，
0: 可以看到现在对面的飘球有意识掉前去想跑一边后三的时候，咱的副攻都会把帮后排主攻把这球传掉，不需要主攻拼命向前面来接这个前去球。
1: 对，张振佳也是比较有经验啊，这个球他接最合适。其实王斌真的得好好想想他这个发球了，他的球速其实一点都不慢，
0: 对，
1: 但是他的球很正，
0: 就是对日本队应对这种强烈跳发球还是比较得心应手，可能要再增加一些落点，或者是避一下自由人，不要发到自由人手里。
1: 这球弹网改变了这个球的运行轨迹，14-18，
0: 还要顶住一攻啊，把一攻打好。
1: 这个脚下站得太死了。
0: 好球！
1: 元太的进攻，在空中撑了一下，错了一下节奏。日本队的一个一二点的结合，
0: 一定要顶住，顶住一攻，还是继续换上15号主攻贾飞优斗发球。这前两局他发球效果并不好，
1: 但是这个时候在一传上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日本队现在也是必须要通过发球才有可能去追这个比分，所以他主教练一直在想办法。有需要拦网，别乱，快速下手，
0: 上好球，上好球，
1: 后三漂亮，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传球，对方都过来盯副攻了，
0: 是通过副攻的牵扯打了一个快球后三，这球王鹤斌传得非常好。
1: 这个球日本队的二传传的也比较高质量，球在很高的情况之下拿住球传了一个快攻，
0: 你看像这种跳发球其实已经发得非常好了，
1: 对，现在斯泰智拿到七分，平打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海林指导请求挑战。

0: 差一点球没有打到篮网手，
1: 这分差应该现在还有四分。
0: 是要打好这次一攻，攻不见人的发球，球带一些侧旋，
1: 四个人来接一传，攻不见人的这个发球没有过。所以你看日本队想要去要分的时候，他发球也连续出现失误，
0: 因为他是落后一方，他非常迫切的要追分，
1: 对，
0: 所以他发球必须要想办法，他压力也大。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排球比赛当中，发球这个环节真的是最难的。
0: 对，他会受到场上比赛节奏影响，会受到比分的影响，甚至会受到上一个发球球员的发球状况影响。如果上个球员发得很好的话，这一轮我也敢发。
1: 对，
0: 如果上一轮球员失误的话，我会考虑是不是连续失误会对队伍造成影响。
1: 目前来看，中国队其实现在这批队员的整体发球还可以。23-18。
0: 还是依靠一开始飘球建立的优势。还是彭世坤的发球，
1: 韩林指导马上过来跟彭世坤来沟通啊，这个发球
0: 说不要发太绝，只要发到对面身上就可以。
1: 日本队二传传球失误了，
0: 现在日本队失误明显增多。
1: 对，是的，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所以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不管是什么队伍，可能都会出现失误。但你失误的多少，直接衡量你是否是一支这个绝对的强队，这也是你的抗压能力。
0: 还有调整功，

0: 曹一川
1: 再给快，这一局最后一分，副攻手张志佳拿下25-20，中国队强势拿下第三局，将大比分扳成1-2，现在中国队还暂时落后。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的第四局的比赛。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中国男排在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第一站是从我们的主场开始打起的，这是在这一站的第三场前两场中国队都是遗憾失利，现在面对这一站最关键的一个对手日本队，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第三局中国队打得不错现在扳回一局，双方的第四局比赛马上开始。
2: 日本队是用四号
1: 宫浦健人，
2: 宫浦健人替换了西田有志，
1: 主攻还是上的十四号石川佑希。虽然现在日本队世界排名比中国队要高很多也包括他们的国际比赛的成绩也要比中国队好很多，但是作为今年在亚锦赛上要展开争夺的两支队伍吧，有可能要展开争夺的两支队伍，两支队伍都非常重视这场比赛。中国队防守特别拼，但还是日本队来组织进攻，球传高了，中国队有笑篮网，温子华的强攻，来回球不可避免，中国队要耐心，快攻打中了，其实上一局我们的接应打得很少，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快攻和我们的两位主攻，基本上这个进攻就够用了，
2: 主要是副攻。
1: 对，
2: 日本队现在单刀位手拿着副攻没太有办法，
1: 这也能够让中国队在临场建立信心。
2: 你可以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两个人去并篮复攻了，
1: 又是一个
2: 这个球可惜了，还是要从发球打开局面，但其实对面接完飘球之后，就算他球界这样不错，他那个后三的进攻的速度也是跟不上了。
1: 我们在针对对方的前排主攻，这个一上来的拦网节奏特别好，都是有效，这个球应该是自由人主动来承担的。
2: 李川顶的不错，这球吹了高桥蓝的持球，在排球新规里这样携带球是不被允许的。
1: 包括在排球比赛当中的这种主动的借手和魔手出界，现在在新规之下这个判罚也会比较严格，魔手出界应该是不会被允许了。
2: 其实可以看到刚才高翔处理这球，其实他已经尽量的减少避免出球的时间，但他只要有一点携带的动作，裁判也吹得非常严格，
1: 这局啊应该会很精彩。也要注意日本队的平打，
2: 要重点限制住宫浦健人这个点。

0: 孟楚坤的发球，
1: 好发，
0: 机会留住这一轮，篮网出界，孟子华的二后卫强攻。
2: 要尽可能的在人的发球桥轮上仔细去抓住机会，不要让这轮发球轮轻易的过去。
0: 这一局中国队是首发了吴斋和温子华，一直在变。这彭志坤的这轮飘球还是挺有想法的，他从发对方的五六号位，然后到现在主动的从一号位和六号位来发，也是一直在调动对方的这个接传队员。
2: 回传，
0: 跳传给骚位，哇，这个球还是被日本队第二下二传给加速了，一对一。前区的发球，
2: 两个队都需要从发球中打开局面。现在这个发球对于排球比赛的局势是越来越重要。
0: 嗯，对，尤其是男排。我记得在第二局的时候，也是高桥蓝的一个
2: 前
0: 区，对，要注意他这轮发球。
2: 他就比较喜欢一个大力之后转变一下节奏再接着发，因为他个人一个习惯。
0: 对，但是今天日本队整体的稳定性确实差了不少，他现在整个队伍的自失已经超过了20分，但中国队的自失现在控制得非常好。
2: 又是用吴斋替换的温，是王鹤斌替换的温子华的一个发球，还是继续找石川的一个发球点。
0: 现在我感觉啊，石川会重点来准备他的一传，所以他这边把一传先接好之后，二传会快速进行转移。
2: 对，不会选择他接完一传之后接着会给他，让他会让他先安心去接一传。
0: 对，
2: 就说你不要考虑进攻的任务。
0: 好一传，进网了，好处理。
2: 可以看到，其实人们现在在接发球上做的是非常好的。如果碰到对面可能有威胁性的发球，我就选择中场起高，我不给你垫三投机会，我也不拼命的往上送。现在在男排的比赛中，只要一传起到三米线，其实就算是到位球，都可以组织有效的快速进攻。
0: 嗯，我觉得在现在各支队伍都在不断的强化发球的前提之下，能够保证这个一传大部分在三米线之内，已经说明这支队伍的一传很不错了。
2: 对，他只要不直接丢或者形成大破，他一传就是非常优秀的队伍。
0: 是的，

0: 公普的发球一直失误，对咱来说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1: 嗯，
0: 因为他的发球发出来的确是比较难接。
1: 你像第二局的时候，日本队也是高桥蓝那个发球发出来，他马上就好打多了。但你看他现在每一个发球队员，感觉眼神都不是特别坚定。今天日本队临场的这个发球发得不好，18个发球失误，而中国队只有8个。
0: 想问主场的这么多观众，也是给了日本队很大的压力。
1: 没错，

0: 这一局也是需要我们右翼的进攻了。好球，顶得不错，江川打手出界。
1: 其实日本队现在对他的一些比较擅长环节现在出现一些失误，像这种球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比较简单一些防守球，他都会丢一些这样的分，所以他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
0: 是的，攻手伊巴德来发球，想发一个二号位小脚的前驱，球没有过。
1: 要抓住日本队一直在丢分的机会，一直给他们施压，不要让他们反过来。有防守，还有调整功，
0: 挡起来了。江川的这个进攻应该是打在了夏斯泰治的脸上，被拦回来了。我球没有过，高点的快攻打到手了，
1: 可以抓住机会，只要进攻不手软就可以。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到位球的一次攻要比日本队省力很多。
1: 对，
0: 那日本队你看他到哪怕是到位了，他也得通过两边分配球然后去拉开我们的拦网，但我们可以通过高点的快攻就直接解决问题。
1: 是的，因为现在日本队对强攻调整攻面对我们两个人到三个人拦网的时候，他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对，这个在大家打到第四局哈，体能出现下降的这个情况之下，对中国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网口球没有盯住，那这个细节我们能不能做细？这个发球还是立功了。
1: 那二传给了个假动作，有没有碰球？
0: 让日本队把这一轮给过去了，不然彭志坤可以继续发。
1: 看到日本队二传经验是比较丰富，
0: 嗯。远网的快攻，日本队防起来，稍微反击被中国队拦回，
1: 抓住这轮机会没有拦网，
0: 这球应该是避到手一点点。这个拦得漂亮，12-10，这是一个关键分，关键的一次攻。好一串，江川打手出界，
1: 现在咱的整体进攻要比他们要顺很多，所以一直要保持好这股冲劲，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好拦网的，
0: 中国队12拦网盯住了宫浦健人，12-12。嗯，张之佳这个球也很快，王斌拦的。张之佳已经拿到了15分，这个网口球。抓住机会了，中国队比分反超。
1: 可以看到咱的飘球发的日本队是非常难受。
0: 对，
1: 有一个
0: 三位没进攻了，三人举起拦网，
1: 哇、哦啊
0: 真好，发球带动篮防，这个节奏打的中国队很顺。我们应该是从10-12落后，
1: 对，
0: 现在连拿四分，
1: 一定要抓住石川这一轮的机会，
0: 嗯，
1: 就要发球去冲击他。通过发球也会限制他其他的技术，让他的发球啊进攻都没办法完美的展现自己。
0: 对。前面大冢达宣打的比较多，但是他这场比赛没有进名单。那现在在日本队这场比赛现有的名单当中，四位主攻手，甲斐优斗上来替补发球，富田将马上来保障一传，其实也没有保障特别好，所以还是得用这个石川，
1: 也是没有选择用富田将马去替换他，还是比较相信他。去，
0: 这是一个暂停之后回到场上的这个发球的一个课题。
1: 其实还需要，就算降低一些攻击性，也不能轻易让他把机会渡过去，
0: 嗯，
1: 还是要其实让他自己去打。
0: 是的，因为压力在对手。啊，我们的一传没有接好，
1: 这就是
0: 飘，
1: 这就一个机会你放过了，可能对面会抓住机会。
0: 这个球整个人下蹲的太早了。
1: 小野寺太志，好一传，
0: 界外，这个球比较可惜，节奏特别好，自接自扣。
1: 好，一传，一传挺不错，强攻
0: 啊，这一段中国队打得不好，尤其是日本队叫完暂停回到场上之后，让日本队连拿了四分啊。
1: 对，其实他那一个暂停之后，他是为了尽快度过这一轮，
0: 嗯，
1: 他只是想的是度过这一轮的时候把机会再去想办法抓机会，那咱那一发球轻易的让对面把这一个接发球的压力给度过，给释放出去了，就先一传的压力来到了我们这边。
0: 对，包括王斌的这两次出手感觉都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调整一下没问题，
1: 还要相信自己。
0: 当然这一局确实也很关键啊，可能到中局给中国队也会有一些压力。张哲佳在前排，哇，这个球在界内，
1: 发了一个绝直线，
0: 嗯，
1: 这就是说他前面两次发球没有渡过球，他是越发越顺，他可以不用顾虑失误。
0: 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个阶段比较可惜，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对方暂停我们回到场上的这些细节给做好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一支很成熟的队伍，但现在我们并不是，我们现在是在成长的阶段，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呢很可惜，但也很正常。那海宁知道对于这个队员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现在需要我们队员快速调整了，不然这一局将会很困难。15-17，小斯泰治发球失误。
1: 王斌子挑发球，

0: 我到了局末阶段，就自食开始增多了。
1: 嗯，其实我觉得在王斌的这个大力跳发的轮次，中国队也可以想想换人发球了，因为今天王斌感觉整体发的一般。
0: 对，虽然发好。

0: 单手的调整，
1: 基本上可能想挑战一下王鹤斌，这球有过网的嫌疑。其实这次世界篮球联赛增加两次换人名额以后，有会有更多的尝试的机会。
0: 对，没有，没有过。
1: 他也只是想争一下。
0: 嗯。但是这个球在一传那么高的情况之下，这个王鹤斌单手调整的真的是非常好。
1: 王鹤斌跳的也是非常高。
0: 副攻手张哲佳，
1: 好球！
0: 对方到位打了一个快攻。
1: 可以看到日本队面对咱飘球转变，就是你如果你实传现在接了一传，我就是不会再给你。
0: 是的，可能前面还会给，但是他这局只会让实传干好这一件事情，
1: 因为他接传的压力会非常大。
0: 对，对他接完也没有连续动作，基本上就会降低自己的重心。这段中国队确实感觉比分上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一传在不好的情况之下，第二下的调整一定要稳住。
1: 其实到这个分的话，日本队的发球会冲击得非常凶。
0: 好一传，
1: 所以一定要从一传上先顶住他。
0: 嗯，
1: 不好球就要起高，起高就有进攻的机会。
0: 王斌打得好，这个球王鹤斌组织得也好，那两个主攻直接分工了，于元泰来接一传，王斌来进攻。两点换三点，
1: 还是用到了吴斋的一个飘球。
0: 嗯，对方也是一个后三，
1: 但是这个飘球发到了自由人的手里。
0: 对方这个球应该是直接形成了两个人接一传，
1: 对，石川直接不接了。
0: 对，
1: 这也是队伍应对这种困难一个办法。
0: 中国队挑战，
1: 挑战对面石川可能
0: 脚
1: 后
0: 中
1: 线过
0: 线。
1: 可以看到日本这个队伍吧，应对这种困难还是比较成熟的。既然你现在一传感觉不好，如果我需要你进攻的话，我就会用自由人能力强，我就直接完全把你包掉。
0: 嗯，
1: 不需要你再承担这种一传的压力了。
0: 我感觉他应该是这个轮次面对吴斋的这个飘球，可能他也看队员接的效率，就吴斋的发球这个飘球威胁大不大，所以他选择了在这一轮上直接包掉他的那个一传，让他加后三。
1: 主要还是比较相信这个自由人的能力。
0: 对，其实你看，其实这一局哈，我觉得也挺生动的，就是你跟强队在交手的时候，有的时候容错就是这么少。
1: 是的，
0: 就那一段自己没把握好，这比分拉开，你后续你就感觉追很难，
1: 就像是你暂停之后的一个机会。
0: 对，
1: 明明是对面被动的一个局面，
0: 嗯，
1: 去帮对面把这个局面缓解之后，对面才持续给你施压，你没有顶住，
0: 是，
1: 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局面了。
0: 哦，脚过中线，中国队挑战成功。哇，南京指导的一个关键挑战，因为这个球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情况之下，石川这个脚过了，看看能不能成为一个转折点啊。
1: 还是要继续用飘球来给对面施加压力。
0: 中国队将球拦回，日本队上的也不错，再给快攻，有效拦网，快速甩到二号位，中线没有打死，这个球拦网握过了，可惜。
1: 你看到他一开始是在那个一传站位上，给你一种我要接一传的错觉，说你一发的好就往后撤。
0: 嗯。
1: 还是继续选择用贾菲尤斗来替换发球，前面三局效果都不好。

0: 花儿传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好球，网口盯住。彭志坤今天的进攻被有效撑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要注意连续，
1: 因为他打的线属于是比较长的那种，
0: 嗯，
1: 如果长吧，就比较好防，比较好撑，但是被直接拦死的球很少，
0: 是，还有两分的分差。
1: 你们队到了局点环节，到了局末环节，还是比较更加相信于老二传。
0: 这报名永陆元熙是1922，申金英晨是181，但是感觉实际上好像没有差这么多。那刚才是单换二传，想增加前排拦网高度。
1: 还是要信任一下这个三号。这个二传的传球，
0: 哦，薛志宏上来替补发球，这个是对他的考验。嗯，这个确实对他考验很大，应该是
1: 首次登场。
0: 首次登场，对，然后还是在这么关键的比分之下上来发球，
1: 对。其实替补发球对一个球员的考验是很大的，因为他也没有活动，
0: 对，
1: 而且一上场就要面临比赛的压力。
0: 那我没有拦住。这条匕首线，
1: 传接的不错，温子华。
0: 嗯，这段时间两多次这个二号位进攻都没有打下去，又被对方抓了一个四号位的反击。
1: 到了局末之后，进攻出现了下滑。
0: 对，尤其是当一次攻没有打下去之后啊，面对对方的四号位强攻，我们的拦防上也没有限制住对手。
1: 是的。这日本队擅长的一些领域。
0: 现在日本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哇，好球，
1: 好球，还有机会。
0: 对，比分先上20。日本队要挑战，
1: 这比分提出挑战，更多的还是要干扰一下我们发球的节奏。
0: 其实这几场球看下来哈，中国队确实是有进步，但是现在其实中国队特别需要赢球。就我们在世界男排联赛的这个所有的比赛当中，要清楚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有了能力之后，我想要去挑战这些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对方经历要比你更多，要更成熟，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的时候，要想尽办法去赢球，再长本领，
1: 通过赢球去建立信心。
0: 是的，
1: 这样在局末或者是比赛最后的阶段，一些球会更加果断一些。
0: 到网口了，再给二号位。哇哦，
1: 球上好，
0: 嗯，快攻，漂亮。张家今天这个进攻绝对是对日本队来讲是一种无解的状态。挽救两个赛点，
1: 小野寺这想要拦张家还是太困难了。
0: 彭世坤继续来发球，嗯，

0: 对方呢接应打了一个冲进的短球，25-21，日本队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3啊，遗憾的负于了日本队。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讲，关键是在于要去在这种比赛当中多去总结，多去提升，然后想尽办法在对阵弱队的时候多去赢球。所以对阵古巴队的比赛，希望各位观众能够不管是去现场还是在电视机前，能够继续为我们中国男排来加油。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感谢孙老师，感谢观众朋友。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法网第二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施耐德。
1: 对于施耐德来说，他也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他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2-1逆转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而且在决胜盘是打了萨巴伦卡一个6-0，也是带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和心态进入到这场女单的半决赛的争夺。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

上来的第一分，施耐德正拍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瓦雷斯卡正拍的变线，这个球没有过网。这场比赛两位选手都是左手持拍，所以这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三次出现两位左手选手会师在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

科瓦林斯卡这一天发了一个双误。总的来看，发球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他的强项是底线多变的节奏，包括底线的防守，

就是通过这种高弹跳的上旋球来限制施耐德的反拍。30-30，这场女单半决赛现在顶棚啊是处于关闭状态的。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安德烈娃获胜的那场比赛当中，第二盘

开场之后，其实在底线啊，两位选手打的都很有耐心，但在相持过程当中啊，想要率先上手摆脱这种防守节奏的是施耐德。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在底线的耐心显得尤为关键。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0: 张张。
1: 这个上旋球，华林斯卡拉的力量稍微有一点大，这个球长出了底线。

0: 一发出现。现在外面啊，又是下起了大雨。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顶棚关闭之后，球场内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音的。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一个分点啊，这个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1: 埃万丹·弗林切。

好球。那施耐德的移动也是比较快的，但是通过刚才这个多拍也能够看到，科瓦林斯卡整个的节奏确实非常的多变。你看，包括底线的这种上旋球的配送啊，月亮球的配送，然后突然再放一个短球啊，再对于对方前场来进行调动，就是他的这种多变的节奏还是很适用于红土比赛的。一发错区了，当然这名选手也是有短板的，比如说在发球端，他的这种主动的得分情况不是很多，因为发球的质量比较一般。此外，正拍反拍其实在底线啊，他的发力整个的击球质量和稳定性啊没有那么强，他在底线啊会很好的去借力，所以这也会导致他的整个比赛啊这个主动性不会那么的突出。

这样第一局比赛霍瓦连斯卡成功爆发。这个第一局啊，还是保持在他熟悉的底线的多拍相持节奏当中。刚才从画面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巴黎今天也是一个多余

多雨的天气。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难以预判的，但是赛会通过大数据的天气系统也是非常精确地判断到了这在比赛行进过程当中会有雨水的天气，所以在赛前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刚才画面当中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的数值对比上，施耐德都是占优的，但是在移动方面赫瓦林斯卡是占优的。此外，今天在场上这个主攻的一方肯定是施耐德，萨沙巴金他现在是施耐德的教练，

好球，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前三拍就已经把这个分数拿下来了。

球，其实能够看到在底线无论正拍还是反拍，霍瓦林斯卡哪怕打开了落点这个角度线路打开之后，他这一板球的球速啊也没有那么快，他主要是变化多，就除了两侧落点能够打开之外，他还能够打开前场的角度，这个短球的配送在红土比赛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如果在红土场上短球放得好的话，往往会事半功倍。二发擦网有进，因为在红土上打比赛啊，这个绝大多数的选手站的都会比较靠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成功配送短球，能够快速的打开对方前场的空间啊，调动对方。

这个球在界内，施耐德的判断出现了一点犹豫啊。30-30，其实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两位选手都对这场女单的半决赛做足了准备啊，包括今天在进攻端其实施耐德打得也很有耐心。而霍瓦林斯卡这边啊，就是要努力把比赛把底线的节奏突入到自己的多拍舒适区。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好球。其实今天能够看到施耐德是加强了自己一拍又一拍的连贯啊，加强了每一拍之间的准备。他很清楚啊，想要一拍直接打死对方，这很难。所以在底线是需要一拍又一拍高质量的调动分点啊，来牵扯对方。四线喊的稍微有一点慢，主裁下场查看一下球印，确认长出了底线。这场女单半决赛的

主裁啊，是来自于德国的米利亚姆布莱。施耐德的举点。这一局耗时啊，已经超过了5分钟。

球，好球。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的球啊，就有点绵里藏针的感觉。你说哪一拍球速很快也没有，但他总能够改变节奏，打开落点，然后让他的对手啊在场上救球救得非常被动。你看包括赫瓦林斯卡进场之后的进攻啊，那个球都不快。你看后退的过程当中的高压也是一个带切的出手，

好球好球，这个球赫瓦林斯卡第一时间也是在往前啊，给施耐德精彩的穿越制胜分鼓了掌。你看这也是属于赫瓦林斯卡的比赛特点，就是他会拉这种高弹跳的月亮球，然后把球呢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个时候他会抓对方回球偏浅的这个落点，并且适时的随球跟进来到场内。这样施耐德完成了保发，这一局对于他来说也是历经了苦战。

好球。你看在落点的牵制上，赫瓦林斯卡这边做的确实很到位，这个角度啊都能打得开，而且整个的线路啊，落点的深浅确实是让对方比较难以预判。但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关心他发球局上发球的表现，因为发球啊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

好球，这个短球赫瓦林斯卡放的稍微有一点高了，过网的高度啊就偏高，然后落地也没有迅速的卸力，这个球对于他来说啊就是没能解好，给了施耐德前场主动放短的机会。

球啊。你看，面对施耐德来到网前，霍瓦林斯卡这边不慌不忙，非常冷静啊，去寻找破网的角度。反拍啊，就已经把这个角度完全拉开了，越过了再往前防守的施耐德，反拍制胜分，霍瓦林斯卡这边已经有三个了。

球，这一分又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坚韧的防守啊，帮助自己反败为胜。你看赫瓦林斯卡是进入到四强选手当中这个防守转换率最强的选手，就是他是在防守端啊拿分最多的选手。嗯，这个发球被施耐德的反拍抢到了，之前也提到过发球不是这名波兰选手的强项。

个弹网球帮助了赫瓦林斯卡，球弹网之后球有明显的减速，赫瓦林斯卡就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穿越线路，最终直线完成了破网，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啊！第一盘局分他先发2-1领先。中心球场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好球，这一分确实是赫瓦林斯卡的强项，就是他整个的脚步移动非常快，而且对于这个球深浅落点的判断也很准。

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有点可惜啊，主动的放短来调动赫瓦林斯卡，然后当赫瓦林斯卡回放短球之后啊，他再赶到把球挑到赫瓦林斯卡的身后，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球，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他的变化确实非常丰富，所以他的每一次出手啊，让他的对手都很难以预判。他确实是一位打法很灵活、很多变的球员。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其实是施耐德在正拍变直线的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是并没能抓住。当然，这一拍变线对于他来说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也是风险很大的一拍。这样开场之后，赫瓦林斯卡率先实现了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破发。画面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赫瓦林斯卡的团队，

球施耐德干脆不看了，就即便这个球过网，以赫瓦林斯卡再往前的站位啊，下一拍无论如何他都追不上了，可能这个时候会更加考验施耐德的心态，需要他的内心啊变得更为坚韧一些。好球，其实今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啊，尤其是在对方的接发球局上啊，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局上，他在接发端其实会有很多抢攻的机会。二发，当然抢二发啊，对于抢攻的一方来说也是双刃剑。好球，好球！你看这一分施耐德先是成功的抢了对方的二发，抢完之后那一拍正手的提速非常快，萨沙巴金，他最早是小威廉姆斯的陪练，然后从小威廉姆斯的陪练啊，慢慢成长为了 WTA 巡回赛当中的教练。

这个球面对如此深的落点啊，赫瓦林斯卡显得非常犹豫，这个一犹豫啊，就错过了底线最佳的一个击球点。接下来赫瓦林斯卡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赫瓦林斯卡的二发，他现在二发赢球率啊57%，这个数值还可以。就是你看，在二发上，赫瓦林斯卡还是有比较高的稳定性的，而且这个球发的也比较拱，这个多数都是上旋球，然后发的落点也比较深。其实对于施耐德抢二发不是那么好抢。第二个破发点。

0: 这一分其实在反拍斜线线路上的相持能够看到两位选手都有比较好的回球质量，但是在相持过程当中霍瓦林斯卡这一边想要先切球改变一下线路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一盘比赛施耐德是成功回破，将局分追到了2-3。15分钟之前还是阴云密布，但是15分钟之后啊就能够晴空万里。
1: Merci, merci。
0: 7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施耐德的发球局。好球。其实在球质啊包括力量条件上啊，在这一方面施耐德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好球。在底线的进攻方面，施耐德这边肯定是有更多的上手机会，会掌控着更多的主动权，所以这一点啊，是他需要在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去充分释放的。

0: 好球，侧身直线抢攻，这个球要到了压边线的落点。
1: 天王子，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两个人的表现都显得很冷静很专注，双方都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直落四球，施耐德成功爆发，这样第一盘局分来到了4-4。今年的法网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女子单打的正签，是她第三次来参加大满贯的女单正赛，第三次参加大满贯就能够进入到半决赛。

而且如果把本届法网三轮资格赛都算上，现在霍瓦林斯卡在今年法网的比赛当中已经是一波八连胜了。

30 ans à l'heure.

这个二发长了。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二个双发失误。但即便如此，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依旧超过了50%。这个球没有处理好啊，跑得有点过头了啊。施耐德刚才的回球落点还是比较深的，但其实这也是赫瓦林斯卡常规的一个套路，就是他一看对方准备拉这一拍，觉得这个球的落点会回得比较浅，他就能够快速跑到场地以里。就这位波兰选手的前场感觉还是很敏锐的。

界内。哇，霍瓦林斯卡跑得真快啊！这一分啊，也是赢得了满堂彩。来到往前截击，然后再退回到底线，就这一拍，拉到直线的方向，然后再启动来到往前，把球推向施耐德防守的空当。这个脚下移动是真快啊！而且你看，整个人显得也很冷静。

奈德正拍啊，力量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控球，准度丧失了。这样科瓦林斯卡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科瓦林斯卡先发，5-4领先。今年法网女单的赛会四强啊，全都是00后球员，而在四位选手当中，这个年纪最大的就是资格赛来自于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她今年是24岁，她是比施耐德要大2岁。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没有打丢。因为从局分来看啊，这一局比赛对于施耐德确实是有着一定的压力。好球。其实对于施耐德来说，更多的就是要看他在比赛当中啊，在底线的进攻端当中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稳定性。马丁内兹，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啊，前法网的女单亚军，现在是安德烈娃的教练。安德烈娃在另外一场半决赛是2-0战胜了科斯丘克啊，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法网的女单的决赛。好球，反拍啊，被赫瓦林斯卡借力回了一记 return ace。反拍为了制胜分。反拍直线的变线。这样施耐德也完成了爆发。第一盘局分5-5。双方第一盘的竞争啊确实非常焦灼。

0: 二发啊，施耐德已经直接进场准备来抢了。这个反拍，施耐德还是想继续来加质量，但是力量太大了。波兰的球迷。赫瓦林斯卡也是继2020年法网的波多罗斯卡之后第二位能够打入到法网女单半决赛的资格赛选手。好球，重复落点的进攻线路。
1: 张总，
0: 你看在进攻端施耐德会有非常多的上手机会，这个主动权是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有这一拍提速的能力。

好球啊！这球在霍瓦林斯卡反拍没有截击之前，我们感觉霍瓦林斯卡在往前整个的站位啊是显得很被动的，包括他这个反拍高点位的截击都感觉这个球可能截的不会很实。但是你看，这就是他在往前的控球，这个球刚好啊落在边线以里。这一次霍瓦林斯卡继续跟随球来到网前，因为他觉得施耐德的回球可能会出浅，但来到半场的位置也是很准确判断到了施耐德这个回球啊会长出底线。

0: 好球。就只有施耐德把角度打得这么大，赫瓦林斯卡才会完全追不到球。
1: 两分。
0: 但我想象刚才这样的局面，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可能自己就有所准备，因为他也知道在进攻端施耐德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好球。好，刚才这两分施耐德确实是充分兑现了自己在底线整个击球力量上的优势啊，包括线路上的优势。你看，都是率先上手，率先打开角度，然后进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先。40-40。赫瓦林斯卡一发错区了，他现在二发赢球率啊67%，15个二发拿了其中的10分。但是在这一分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三个双发失误，这也送给了施耐德一个破发点。在此之前，施耐德是逼出过两个破发点啊，成功兑现了一个。哇，这个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施耐德是准备拼球了，但是没有拼进来。戴黑色眼镜的这位啊，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从2020年开始啊，就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

法瓦林斯卡把整个的底线回球这个高度啊回得非常低平，连续压制住施耐德的反手。施耐德的回球落点非常深啊，就压在了底线上。第一时间，霍瓦林斯卡向后退的没有那么多。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子厘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局球结束，接下来第一盘的压力啊，再次来到施耐德这一侧。首盘的第十二局，这个时候对于施耐德来说，稳定性就会变得非常关键。好球，这个确实是施耐德在底线进攻端的能力啊！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出了一个大角度斜线的制胜分。你看科瓦林斯卡这个正手啊，是把球拉得比较高，比较转，但是球速并不快。科瓦林斯卡确实是一位多面手，整个的打法非常的灵活多变。刚才反拍位抢二发，抢到大角度斜线的方向，然后快速跟进来到网前，正拍啊再截向长斜线的方向。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反拍斜线的制胜分，就能够看到在球速力量方面施耐德确实占优，但是在灵活性方面，包括在球商方面，这是赫瓦林斯卡的优势。一个双误，本场比赛施耐德的第二个双误，压力之下的得分，在30-30的情况之下啊，在此之前施耐德一分都没拿。弹网出界，施耐德的二发。

好球啊，这一分施耐德这个反拍啊攻得也很坚决。加西亚，这也是法国网球的名将啊。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弹网之后其实是帮到了施耐德，但即便这个球弹网形成了谢丽的短球，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移动真的是非常快，这种球啊也能被他救起，这样施耐德保发成功，第一盘啊将会进入到抢七。在换场和擦汗的间隙，萨沙巴金也是不断的在给施耐德予以指导啊，这个现在在巡回赛包括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得到了规则的允许。

球。攻的坚决啊，这一点对于施耐德的底线很重要。当然对于他来说也需要平衡攻和防之间的平衡，尤其是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量。因为现在来看啊，就是你一拍直接把赫瓦林斯卡攻死，这个不太现实，所以哪怕施耐德攻完之后啊，都得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和准备。好球，施耐德的回球落点偏浅，赫瓦林斯卡进场之后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现。你看，就是这名选手啊，对于球深浅落点的判断很敏锐，而且脚下的调整速度也快。这个球拉向直线的方向，没有控制好球。赫瓦林斯卡正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这一分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太可惜了。当然施耐德在底线也赌对了方向，你看在这一分上攻和守的双方啊都在进行博弈。最终来到前场，赫瓦林斯卡的正拍反斜线的分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这个球弹网之后没有过，但也能够看到霍瓦林斯卡在底线的变化。反拍啊，突然放了一个直线短球，而且过网之后还有比较强的倒旋。

0: 好球，
1: 哇，这一分对于连续进攻的施耐德来说真的是一波三折。这个时候镜头也再次给到了加西亚。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结束之后啊，现场是给法国选手加西亚举办了一个退役仪式。刚才这一分施耐德在情绪方面啊也得到了更多的释放。最长的一个多拍21拍。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在进攻端掌握主动权的施耐德来说，想拿下一分啊真是挺不容易的。6分之后双方交换场地，现在第一盘抢七当中，施耐德是4-2领先赫瓦林斯卡。好球，这是在反拍位赫瓦林斯卡主动选择攻直线的方向，出其不意的变线，完全打乱了施耐德在底线的一个布防。这个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就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的节奏是比较多变的，所以他的这种变化会让对手有一些猝不及防。

0: 哇，林斯卡的前场感觉啊，确实是很敏锐。就是当这个高球拉起来之后，他觉得对方下一拍有可能会出钱。你看他在底线快速移动，向往前来行进，然后下一拍啊就已经站在网口，这个拍子已经架好啊，准备来截击了。好球！刚才这个一发啊，科瓦林斯卡角度发得很好，这个落点找得很准。
1: 三分，科瓦林斯卡。
0: 接下来压力啊，来到了施耐德这一侧。一发发长了，现在施耐德的二发赢球率啊62%，还是一个不错的数值。施耐德真的是挺绝望的，就是之前这么大角度的分点，随球跟进来到往前，面对着在底线，科瓦林斯卡直接把这个球挑到他的后场，他什么都做不了。

0: 啊，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太绝望了。而且这一分丢了之后，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赫瓦林斯卡的盘点。连续的两个盘点。
1: Merci.

0: 压力之下，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在第一盘抢七当中，科瓦连斯卡7-4拿下，耗时77分钟，科瓦连斯卡拿到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杨先生，
0: 现在在发球端啊，双方的各项数值差的并不多，这都是几个百分点之间的差距，难分伯仲。

好球。就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看到在底线霍瓦林斯卡这边也是有了更多的这种进攻的上手，因为连续作战啊，这已经是他在本届法网打的第九场比赛了，所以连续作战对于他的身体消耗是非常大的。当进场有好的进攻机会，这一拍他确实得抓住。

这个反派霍瓦林斯卡都已经不想和施耐德再进行这种多派的相持了，他想主动寻求直线的变现，有点拼球的感觉。就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一发赢球率啊，63%，这比施耐德的一发赢球率还要高4个百分点。

进场之后，施耐德这个反拍的突击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哇，其实能够看到刚才施耐德对于自己进攻失误之后，这个情绪上感觉有一点低落。3-3。这个正拍施耐德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好球，反拍先是耐心的和科瓦林斯卡在底线啊进入到相持，然后当对方回球深的时候继续相持，落点出浅，尝试完成直线的变线。刚才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就打得很合理，反拍直线再来一个强势的变线。

好球。这一局能够看到施耐德在这个直线的方向还是找到了比较多的出手机会。反拍的质量，进入到第二盘，施耐德将自己反拍质量的数值从 7.2 提升到了 9.0， 而相反赫瓦林斯卡反拍的表现数值在下降。其实还是在反拍回球质量上，包括在线路变化上，施耐德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的表现要更好。这样施耐德实现了爆发，局分4-3。

接受了简单的治疗，施耐德这边重返球场。距离上一分啊已经过去了超过六分钟，施耐德应该是把这把球拍啊给到自己的团队，可能需要重新穿一下。萨沙巴金把他的拍子拿到了团队的包厢里。比赛继续。

回来之后的第一分多拍，霍瓦林斯卡还是在底线啊，打得一如既往的沉稳。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心施耐德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这个比赛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看看他的身体还能不能跟得上比赛的强度。

好球。其实这个发球啊，已经是被施耐德抢到了，但是你看霍瓦林斯卡，他对于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弥补啊，做得非常到位。移动过程当中啊，降低拍头，然后把这个球防到了斜线的方向，下一拍啊就是反拍直线的一个突击。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他现在在底线的进攻整个的比例是增加的。

这个球启动之后啊，赫瓦林斯卡干脆不追了。正拍位施耐德确实是放出了一记质量很足的短球。你看这个球还包含着比较强的侧旋，萨沙巴金，他曾经是小威的陪练，而现在44岁的小威廉姆斯啊，即将在草地赛季在女王杯当中复出。

又是底线耐心的一个缠斗，多拍的回合，比赛的时长也超过了两个小时，40-15，赫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局点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四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都没有轰出 ACE 球。施耐德是比赫瓦林斯卡少了两个双误。第二个局点，这个局点上一发，赫瓦林斯卡是选择了内角的方向，也发现了施耐德的反手一侧。赫瓦林斯卡完成保发，局分来到了4-4。随着第二盘局分的增加啊，这个其实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因为毕竟在本场比赛大比分方面啊，他现在是落后的。

哇，这个施耐德连续两拍的变线进攻都打向了施耐德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都打向了霍瓦林斯卡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施耐德连续两拍都把这个球送给了对方，快的弥补。萨沙巴金看起来也是挺紧张的。这是一个反拍抢点的进攻，因为霍瓦林斯卡把这个球防的落点比较深，也有一个比较高的弹跳，施耐德不想再往后退了，他不想再防，所以在近底线的位置上他这个反拍选择了抢点的进攻，结果出现了非受迫失误，15-30。

球啊，科瓦林斯卡在场上表现得太冷静了，这个头脑在快速地分析场上的局势。在施耐德放短球那一瞬间，他的脚下就已经启动了，赶到往前回放了一个短球。在这一分上，施耐德的短球确实没有放出质量，连续两个破发点，这是施耐德在现在需要面对的压力。

角球啊，这个变化太突然了。库瓦林斯卡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尝试放短来调动施耐德，这个短球放得很有质量，这样在第二盘盘末阶段库瓦林斯卡破掉了施耐德的发球局。现在第二盘局分库瓦林斯卡是5-4领先于施耐德。即便这个时候，赫瓦林斯卡的脸上仍然是平静如水，

这个球压线，这个球在界内，在这一分上施耐德是主动出击，先拉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跟随球来到网前，这个反拍继续完成大角度的变线。

齐奈德这个正拍啊，感觉距离底线稍微有点远，所以这个球没有拉起来。

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还是调动的不够充分啊。就他在调动完之后，下一拍啊，其实自己的防守空当已经是暴露给赫瓦林斯卡了。

0: 看这就是节奏的变化，前一拍啊切了一个下旋，下一拍霍瓦林斯卡的正手啊就兜了一个落点比较深的上旋，旋转的变化，线路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导致施耐德刚才这个反拍进攻出现了失误。霍瓦林斯卡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赛点。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这个球在界内，在第一个赛点上，霍瓦林斯卡面对来到网前的施耐德，这个正拍直线直接完成了制胜分的出手，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直落两盘，7-6、6-4。这个赛选手来自于波兰的霍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在女单决赛当中，她将会来迎战年仅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霍瓦林斯卡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打入到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我们恭喜霍瓦林斯卡。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单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网赛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
2: 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0: 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原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造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1: 嘛。汉唐乐舞，
2: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小野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0: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2: 他专门学了太极。
0: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2: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其实太极最重要的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2: 小刀会，
1: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2: 宫舞，
1: 宫舞。
0: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1: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0: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2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设宴，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设宴，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就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在里边啊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的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的跟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厂就走、这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

0: 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要跨于西合，然后掩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
1: 了。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0: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1: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武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本站比赛的三个双人项目，分别是女子双人同步、男子双人同步和新增项目混合双人同步的比赛。首先为您带来女子的比赛。中国队在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张欣欣和曹云珠，两位选手都拥有着较多的大赛经验。曹云珠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啊，2022和23年的世锦赛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女团的冠军。本人呢，在2021年的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左侧的这一位是张欣欣啊，张欣欣呢在双人同步的比赛中也是有过非常多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成都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刚搭档胡一成，两人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项目的金牌。另外张欣欣和胡一成也是一起拿到过世界锦标赛双人同步的冠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各位选手的赛前热身，因为蹦床的比赛项目它的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各位选手呢在来到场地之后还是会给到各位一个适应的时间和过程，主要是要适应一下目前场上的整体的氛围的情况，把灯光包括观众席的一些情况啊，都去做一个更好的适应。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上场的是东道主荷兰队。

这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处在一个中等水平啊。其实看双人的比赛和看个人比赛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要关注到两位选手之间的这个配合的默契度。一位选手完成的好坏啊，并不决定着最后的比分。如果一个特别好，一个特别差，那也会按照完成质量更低的那位选手的一个情况啊去进行打分。而两个人在同步性上的同步分，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打分环节。双同步的比赛包含了难度分、完成分、同步分和位移分。四个分数相加，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荷兰队今天这一套12.700的难度储备。看一下最终得分，完成分给到了7.250，最后的得分46.580分。蹦床的比赛当中啊，运动员的完成基本姿态只有3种，分别是团身、直体和屈体。那必须要在这3种基础姿态之上完成翻腾和转体动作，或者是既有翻腾又有转体的动作。目前进行比赛的两位选手，他们的身体姿态还是比较漂亮的，但身体的同步性上会有一点点偏差，但整体的完成效果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是土耳其队，但是土耳其队他们的劣势啊，就是难度。难度分这一套动作是11.6，虽然说身体姿态保持得不错啊，但是很难去弥补掉他们在难度方面的劣势。来看一下得分，目前的难度分11.6，同步分是18.420，位移分8.8，最后得分46.370。好，下面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远端选手出现了失误。在蹦床的比赛当中，一旦出现失误，比赛就结束了。完成了几个难度动作，就打几个难度的分数，没有补做的机会。那这样的规则设定，其实也是最大程度的去保护运动员的安全。因为在一场比赛当中已经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啊，这确实是惊魂未定的一个时刻。那这个时候，如果运动员再上去重新补做后面的难度动作，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所以失败了就结束了。这套动作注定不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分数了。从目前的所做难度来讲，只能获得8.2的难度分了。另外，出现摔倒的情况，完成分肯定也会相当不理想了。是今天的，我们先来看西班牙队的分数啊，30.750分排在第三名。今天的几支强队啊，个人中立选手组成的两支队伍，都是拥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啊，这都是处在前列的，要去竞争领奖

台的位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队，也是非常的可惜啊，其实已经要进入到最后一个难度动作了，但确实这也是在中段啊就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所以一直在控制，最后的最后没有能够控制住。其实双人同步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啊，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和队友之间的配合，通常是能力更好的一位选手去兼顾到能力稍弱的运动员，两位选手之间达到一个平衡，能力更强的这位选手要去找队友的速度啊，尽量的和队友去保持一致的节奏。美国队的得分43.480分，目前是处在第三名。现在看到的是个人中立一队，两位选手拥有着不错的实力啊，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双人同步的前列的。目前拥有着非常好的高度，非常不错，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相当高的。你看双人同步的比赛，由于是两位选手同场竞技啊，所以通常来讲整个的难度储备不会达到像个人项目那么高。那这两位选手目前拿出来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一个双人同步的难度分了，身体姿态同样是相当的漂亮，跟中立选手组成的队伍以及中国队啊，都是以身体姿态见长的队伍，都是在空中拥有着非常漂亮非常优美的动作呈现。那么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4。双人的同步性也是展示得非常不错，就在双人同步比赛当中，高度虽然不去打分，但是呢更好的高度可以让运动员有更充分的做动作的空间，而且两位选手保持在同样的高度上去做动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同步性的展示。今天的得分49.070分，目前是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日本队队伍当中包含了日本名将森光，这一队组合呢，他们拥有的难度储备应该说是全场第二高的。非常出色地完成了

自己的任务。在双同步比赛当中，难度如果能够上到14分啊，这就相当难得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个人中立一队，他们的难度是已经能够拿到13.4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队这一套做下来，难度分可以上到14.300分，所以说在难度方面已经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上升。那现在呢，几个打分环节当中，他们两个的位移做得也很好，9.5的位移分。来看一下最后的得分情况，这一套动作完成之后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49.52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一位。他们的完成分给到了7.9，双人同步分17.820分。镜头当中看到了王子赛，这是本站比赛男子个人的冠军获得者。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曹云珠和张欣欣。他们在世界大赛当中都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期待一下今天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同步性方面啊，完成的相当出色。从刚才的视角来看的话，呈现出了复制粘贴的效果。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对中国组合啊，算是一对比较新的搭档。之前张欣欣一直是搭档胡一成去参赛，在世界运动会包括世锦赛当中都是夺得过金牌的。张欣欣和曹云珠的搭配呢，目前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组合，所以两位选手也是在打磨当中。我们今天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相当出色啊，两位选手的身体姿态非常漂亮，另外就是位移控制的也很好，同步性保持的也非常稳定。但我们目前的劣势啊，就是在难度方面，并没有刚刚看到的几支强队那么高。难度分值上会有一些落后，那其他的三个打分环节，中国队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看一下最终的分数，49.0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二队。今天这一支队伍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日本队，他们在难度储备上是全场的两个最强队，他们的难度分都可以达到14分以上。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其实他们最难得的一点啊，就是两个人能同时做出14.400的难度套。无论是这一队还是刚刚的日本组合啊，确实在双人同步的赛场上有着相当强的竞争力。日本队刚才是14.3的难度套，而个人中立二队是14.4的难度套。今天他们的位移也控制得相当出色，身体姿态同样非常漂亮，两人保持着很好的同步性。

0: 应该说他们会和日本队之间产生非常直接的竞争。难度方面，目前是有 0.1 的领先优势，他们的位移分可以达到 9.4。 看一下最终的裁判员打分，第一名50.510分，这样的话恭喜个人中立二队是收获了本站比赛女子双人同步项目的金牌，最终日本队是拿到了银牌，而个人中立一队是收获了第三名。中国队的两位选手曹云珠和张欣欣，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呈现了12.9的难度套，获得了8.450的高完成分，18.260的高同步分，并且保持了很好的位移，9.4的位移分，最终是拿到了49.010分，排在了第四名。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人同步的决赛，中国选手陈玉翰和黄宏林将会第六位出场亮相。在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个人中立代表队同样是拥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巴尔科夫和塔斯马干贝托夫。哦呦，这第一跳就出现了失误，确实是相当的遗憾啊。因为蹦床的比赛啊，一旦发生失误，这就没有再补做的机会了。自己这一跳直接是落在了场地的左侧啊，直接踩到了弹簧的位置，没有办法做第二跳的衔接了。这样的话呢，会是一个零分套了。第一跳的动作也是没有能够顺利的落稳，这样第一个难度也不能算。

确实是比较可惜。没有能够获得任何的分数。下面上场的是阿塞拜疆队，两位选手分别是阿巴索夫和马哈苏多夫。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两位选手在难度储备方面可以是处在中等。今天两个人的配合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默契的。今天在难度方面储备最高的啊，就是跟中立一队拥有两届奥运冠军得主的队伍。跟中立一队当中是包含了利特维诺维奇，那他们在难度储备上确实是拥有着很好的优势。那今天阿塞拜疆队呢，整体的发挥在难度上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完成效果还是不错的，51.060分，目前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两位选手分别是莫尔和范尔伯格。东道主荷兰队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如果我们单从难度方面来讲的话，确实还是优于刚才的阿塞拜疆队的。但我们看身体的姿态方面啊，还是会产生比较多的扣分点。位移方面是一大一小啊，但是最终的位移分会按照完成差的选手的情况去扣除。今天这一套动作15.9的难度，位移分目前是9.050，同步分17.520，完成分7.3，最后得分是49.770分，目前排在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美国队。美国队呢也是拥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两位选手分别是鲁本帕迪拉还有伊利亚沃格尔，他们也是拥有着能上17分的难度储备。看一下今天做哪套。最后能不能控制住啊？好的好的，还是顺利完成了。最后虽然刚才画面靠近我们这一侧的运动员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中的蹬腿，但好在是最终稳住了，只会扣掉一些完成分，不会对整体的成套动作的分数有太多的影响。
他们在前面啊，前半套的动作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后半套逐渐开始出现一些同步上的偏差。鲁本帕迪拉最后也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动作啊，他们这一套动作还是比较难的，17.4的难度分，也是目前为止最高的难度分。位移保持的不错啊，可以获得9.3。刚刚完成比较好的阿塞拜疆队，他们的难度分是15.1啊，所以可见目前的美国队在难度方面已经是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最后得分是51.930分，排名目前的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日本队两位选手在个人比赛当中都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其中呢宫野隼人难度储备会更高，那两位选手的稳定性都不是非常好，很吃临场发挥的选手。稍微有些危险啊，控制住了。不错。在比赛当中还是展示了很好的一个控制能力啊。日本队这一次派出的双人同步的组合，也是把目前他们单人的选手组到一起去配双人的比赛。两个选手都是敢于去挑战高难度的运动员，在今天比赛当中啊，也是出现了一些惊险的情况，有比较大的位移出现，但是最终没有完全的失败。但是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的打分啊，看一下两位选手在同步性方面是否在身体动作上有很大的偏差，完成动作的时间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个太快一个太慢的话，两个人在得分上也会不理想，28.090分。其实这个难度没有给满啊，只给到了前五个难度的分值。好，先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陈玉翰和黄宏林，两位非常年轻的小将代表中国队来征战双人同步的项目，看一下今天的发挥。最后坚持住，好的，没问题，也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储备。我们看女队的选手也是来到了场地的边侧，给中国男队加油。中国队一直以来在身体姿态方面还是大家学习的一个榜样啊，今天在动作的完成度上做的还是很漂亮的。但我们在难度方面呢，这一套动作是15.6，如果和顶尖难度的队伍去相比的话，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今天我们做的非常好的部分就是位移和身体的姿态，当然同步在前半套完成的也相当出色，几乎是复制粘贴的，后半套会有一些波动。这样

0: 的话，最终得分50.890分，目前处在第三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在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最有竞争力的一对选手，跟中立一队两位选手分别是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另外一位呢是安德烈。相当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他们这一套完成的真的很稳。两人呢完成动作的速率也并不是非常快啊，但是保持了很好的一个同步性，两人节奏一致。另外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的难度储备啊，在双人同步的赛场上真的是相当高的。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分可以给到17.9，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难度最高的一套动作，身体姿态也是相当的漂亮，从头至尾是保持着很好的同步性，很好的身体姿态，另外位移也控制得相当出色。和美国队击掌，这两支队伍会产生直接的竞争，而从目前的完成效果来看，美国队的分数肯定是无法超越个人中立一队了，54.940的超高分啊，完成分给到了8.8，同步分18.740分，凭借54.940的超高分，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法国队。也是相当可惜，法国队两位选手分别是莫兰特和古祖，应该是完成了三个难度之后啊，在第四个难度上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全部的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还需等待一下法国队的分数，但是他们的分数并不会影响现在的排名了。目前呢，中国队是处在第四位，法国队的分数15.770分，排在第七名。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双人同步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分数情况。由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和安德烈组成的个人中立一队最终是凭借54.940分收获金牌，美国队拿到银牌，阿塞拜疆队收获铜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四位。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单项，也是世界杯当中蹦床项目全新的一个单项，混合双人同步的比赛。比赛当中呢，一个队伍一位女选手一位男选手同场竞技，两个人要完成同样的动作。打分的规则和男子女子双人同步是一样的，都是包含了难度分、完成分、同步分和位移分，四个分数相加减去有可能产生的额外扣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乔迪莫尔以及塔丽莎。 完成的还是很顺利的。其实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当中女选手的难度储备的。通常男选手呢，因为拥有着更大的力量，更高的弹网高度，所以他们能够在比赛场上做出来的难度会比女选手更高一些。所以一支混合双人同步的队伍，要看女选手能够把自己的难度练到多高，尽可能的和男选手去保持一个配合之后持平的状态。这是一个新兴的项目，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项目登场亮相。今天荷兰队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4.0，位移控制的还不错，9.250。最终的得分49.190分。
1: 上将马斯洛夫representing Azerbaijan。
0: 好，下面上场的是阿塞拜疆队，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马哈苏多夫以及马哈苏多瓦。非常不错，这支阿塞拜疆混合同步队啊，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两选手完成的相当不错，他们的难度还是很好的，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14.900的高难度分啊，确实非常不错的一个难度储备。两人的同步性保持得也很好，位移控制得也相当出色。微分来看的话，今天是扣掉了0.6，能够拿到9.4的位移分。这一套动作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也非常期待现在打出来的分数。哇，不错啊，8.250的完成，14.9的难度，9.4位移，同步分给到了18.540分，最终得分51.090。好，下面上场的是丹麦队。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噪音出现，看蹦床的比赛，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持安静，给到运动员一个更好的竞赛环境。还是不错的。丹麦队两位选手在难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而今天他们完成的最好的一个部分应该说是位移。这套动作的难度啊，目前来看可以达到12.9，而空中的身体姿态扣分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看队员的屈髋，包括脚尖膝盖的这个弯曲，都是会有一些瑕疵，所以会产生一定的完成分扣分啊。

0: Sådan er.
1: Du skal lade det ud.
0: Lad os samme farve som de der gode skilte med.
2: Og
3: 丹麦队的分数 47.760 分，目前是排在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捷克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卢卡斯·卢比克以及米凯拉·尤里科瓦。一个新兴的项目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新的身影。完成的效果不错。这捷克队呢，在蹦床比赛当中，我们确实很少看到他们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之上，而面对着一个新兴的混合双人的比赛项目，看到捷克队确实是拥有着目前啊不错的一个实力。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可以达到13.4啊，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位移控制的也相当不错，两位选手完成比赛之后，能够看得出来对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确实达到了一个不错的水平。看下分数啊，50.01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好，我们来看日本队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宫野隼人他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男子个人的难度储备的，但是来到混合双人的赛场啊，必须要和女选手保持一致，两个人之间的配合默契是非常重要的。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两人之间点头致意。确实对于他们来讲，在今天的赛场之上，虽然没有出现大失误，但是中间真的是会有一些风险的存在。其实主要是宫野隼人他在位移方面也是一前一后的位移比较明显啊，所以其实这很大程度也会在同场干扰到己方的女选手，让我们看到刚才的日本队女选手是踩在了弹簧上啊，最前侧的弹簧上，非常危险的一个位置。但是很难得啊，两个人都救回来了，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他们这一套的难度动作还是相当可观的。日本队的女选手也是相当不容易啊，把自己的难度做了很大的提升，和宫野隼人之间去配合。今天两位选手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4.7的难度分，目前的位移分是9.150。来看一下完成和同步分的情况。他们两个主要是在同步上会产生比较多的扣

分，以前以后的位移，包括在高度上的完成啊，一个先落一个后落，这都是会产生扣分。这样的话，14.7的难度最终是49.100分啊，这个最终分数确实是不够理想。好，现在看到的是新西兰队，两位选手分别是戴维森和迪伦·施密特，同样是拥有着非常强大的男子选手。危险，女选手出现了失误。这对组合呢，在比赛当中应该是完成了5个难度啊，在第6个难度的时候出现失误，这样只能去打前5个动作的难度分，包括所有的完成、同步和位移都会按照这5个动作来评判。迪伦·施密特也是安慰自己的队友。最后只达到了24.780分，排名目前垫底。好，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一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列维德娃以及伊万·利特维诺维奇。队伍当中的男选手是2届奥运会的男子个人金牌得主，东京和巴黎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完成的相当漂亮，这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套动作。这两位选手呢，在个人能力方面都相当的出色，就是把女选手和男选手当中队伍中的最强者凑成了一对混合双人组合。他们两个都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超高的控制能力，那两个人在场上的这个配合默契度也是非常的好啊，拥有着相当好的同步性。那确实相当难以超越啊，这一套动作虽然说在难度方面啊，13.6的难度套没有说是全场的最高难度，没有达到14分，但是其他的打分环节都做到了非常出色，51.200分，恭喜个人中立一队，目前是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美国队，美国队拥有着很好的难度储备，两位选手分别是鲁本·帕迪拉和玛雅。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啊，是可以超过个人中立一队的，但主要要看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不错的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他们在难度方面确实是优于个人中立一队的，我们看到个人中立一队的两位选手刚刚的难度分是13.6，

这支美国队是可以达到 14.6， 所以在难度方面是可以比更中立一队高一分的。但是其他的打分环节我们要看一看了。首先在身体姿态上肯定是没有个人中立一队的两位选手那么出色，那空中扣分点还是会有一些。另外就是位移方面会比个人中立一队产生更大的位移，但整体的控制还是不错。看一看同步分啊，同步分挺关键的。个人中立一队是18.8的同步分，9.2的完成，50.790分。这样的话，美国队是排在了第三名。这样的话，全场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要恭喜个人中立一队的伊安娜·列贝德娃以及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收获了本站比赛混合同步的金牌，最终他们是收获了51.200的高分夺金。排在第二名收获银牌的是阿塞拜疆队，他们是拿到了51.090分，最终收获铜牌的是美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赛事，荷兰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主队序列的荷兰队身着传统的橙色上衣、深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瑞典队，蓝色上衣、黄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这场比赛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橙色的荷兰球迷明显是人数更多的一方，而这个颜色呢，跟整个德克萨斯州以及休斯顿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算是这个城市运动方面、体育方面绝对的主场色。因为在美国最为著名的 NCAA 的球队 logo 就是德克萨斯长角牛队，而长角牛队的主要色彩就是橙色。同时呢，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当中，休斯顿太空人队的主场颜色也是橙色。这次想要在内部寻求突破，没有进去，莱因德斯的前插。为您介绍一下双方今天的先发阵容情况。在荷兰队这边，球队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费尔布吕亨，中后卫组合队长4号范戴克，搭档6号范赫克，左边后卫15号范德芬，右边后卫22号邓弗里斯。在中场的三中场方面，21号弗伦基德荣的位置相对拖后，中场形成一个倒三角的站位，14号莱因德斯以及8号赫拉芬贝赫分居弗伦基德荣的左右两侧。进攻端突前的中锋位置19号布罗比，两个边路，左路是11号加克波，右路则是18号马伦。而在瑞典队这边，球队进攻过程当中是呈现3-5-2的站位，防守5-3-2。球队的门将23号努德菲尔特，三中卫包括队长3号林德勒夫、4号西恩以及2号拉格比耶尔克，左边一位5号古德蒙松，右边一位21号温恩哈德松。在中场的三中场包括16号卡尔斯特伦、18号亚辛阿亚里以及10号尼格伦。进攻端两名前锋9号伊萨克搭档17号哲凯赖什。两名前锋在首场比赛面对突尼斯的赛事当中都取得了进球。这下伊萨克后送过程当中，哲凯赖什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瑞典队的两名前锋目前都是世界顶级前锋。先来看一下荷兰队这次的进攻，想直接打长传。克拉芬贝赫上场比赛面对日本队，从下半场比赛开始呢，罗纳德科曼充分解放克拉芬贝赫，让他多次检查到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接球，也成了上一场比赛荷兰队下半场比赛破局的关键。

见。团队呢，在本届赛事前两场比赛开局段，都是希望能够把节奏稍微稳一稳。瑞典队呢，由于他们这支球队非常擅长打快速反击，所以开场之后也是把更多的控球权给到荷兰队。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把球做回给自己的队友，随后在左边路加克波的突破传到中路跟进的布罗比，布罗比轻松完成推射破门。再来看一下这次进攻，由布罗比完成关键的这一下接应摆渡，随后自己高速前插到对方的禁区内。这次瑞典队确实在防守过程当中啊，两次对抗四号西恩都没有看住对方的布罗比，这球布罗比打得也是非常出色。上个赛季呢，布罗比在桑德兰俱乐部各项赛事有七个进球一个助攻，虽然他的身高呢1.8米不算太高，但是身体非常的强壮，身体对抗能力很强，进球有效。荷兰队这场比赛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布罗比的进球帮助荷兰队1-0领先瑞典队。

直接尝试打身后，这克莱什的前插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费尔布里亨完成了精彩的扑救。这克莱什的射术还是相当精湛，为瑞典队赢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在赛前训练当中，瑞典队跟其他球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专门花出挺长一段时间在赛前呢也来演练球队的角球定位球战术。战术角球开出，伊萨克越位了。自从2023年3月份伊萨克和哲凯赖什首次同时先发以来，瑞典队呢场均的进球数呢达到了2.8球。这个球看上去是否越位，应该在毫厘之间。而如果没有两个人同时先发的话，那么瑞典队的进球数呢场均进球数只有1.8个，所以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这个进攻火力将会充分被释放。瑞典队这场比赛先落后，看接下来球队在进攻端能不能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在第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荷兰队领先之后呢，两度领先之后都显得比较保守，整个阵型退得非常靠后。看一看这场比赛科曼的技战术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莱恩德斯精彩的断球，但是马伦没有找到队友，这边奥利弗还是响哨吹罚了之前这次的犯规。

比今天在锋线位置上背身拿球确实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这次的传中球第一下没有找到队友，背身尝试向前推进，这下奥利弗并没有想上。布罗比今天状态确实非常好啊，在跟瑞典队三名中卫连续的对抗过程当中，无论是西恩还是拉格比耶尔克都没有办法挡住他的步伐。这是荷兰队的包厢，包括克鲁伊维特还有范德萨都在包厢当中。

德弗里斯，马伦，右边路的传中球，看看后点的头球，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加格波这个球并没有顶上力量，没有顶出足够的威胁。

这场比赛布罗比的进球呢，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加克波。这样一来，到目前为止荷兰队本届赛事，先来看一下视野非常开阔啊，想找远端的加克波。这次是瑞典队的右边一位21号伯恩哈德松及时补位完成解围。邓弗里斯这个球视野很开阔，加克波看上去还不越位，直接想要兜到后点。荷兰队的角球机会，荷兰队本届赛事之前的3个进球，进球的球员和助攻的球员全部来自于英超联赛。角球开出，低落点哲卡赖什的解围。哲卡赖什进球之后，他的标志性庆祝动作，看看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出现。荷兰队这场比赛呢，在赛前啊，对于瑞典队防线的特点也有所研究，包括加克波，包括之前布罗比已经多次尝试快速灵活的转身。确实，瑞典队的整个防线，特别是三中卫，相对而言身材比较高大，转身会稍微慢一点。

托赫拉芬贝克尝试把球分远端，出球的一瞬间呢，立足脚有点打滑，但球权还在荷兰队的控制之下。德容，德容呢，在第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基本上没有怎么压上，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后防线和中前场的连接，以及去保护范戴克身边。

这个内部的空当区域，主要精力都用在了防守端，而进攻端呢，主要靠加郭和莱因德斯两个人，赫拉芬贝赫和莱因德斯两个人，都在向前点，莱因德斯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 这下越位了，这下已经越位了。

漂亮的转身摆脱，莱德斯他怎么来处理，自己选择射门，球门球。这已经是荷兰队这场比赛第三次通过停球过程当中的快速转身摆脱瑞典队的防守了。从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球好像是踢到了瑞典队后卫的脚后跟上，出的底线。瑞典队的门将努德菲尔特向主裁判奥利弗示意，皮球出现了气压不足的问题，重新换一个球，恢复到比赛当中。

往右边路的发展，把球传进来，吼吼吼吼，又是布罗比抢前点的抢射破门，帮助荷兰队取得两球领先。哇，这场比赛布罗比先发出场表现不得了啊，今天状态相当神勇。之前有荷兰媒体报道的，布罗比呢在荷兰队深得范尼斯特鲁伊的真传，范尼呢专门去调教布罗比的射术，看来还真是相当有效果。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这次传球邓弗里斯并不越位，邓弗里斯今天的几次传球效果非常好，布罗比在球后也没问题，脚尖轻巧的一蹭，把球蹭进了球门。这样的话，荷兰队凭借比赛第17分钟，布罗比的梅卡尔杜，这场比赛已经取得两球领先了。瑞典队首场比赛5-1大胜突尼斯，但是第二场比赛面对荷兰队，开场就两球落后。在本场比赛之前只为荷兰队打进过一个进球，那是在2024年11月对阵波黑的欧国联的比赛当中取得了进球。没想到这场比赛实现大爆发，已经梅开二度了。

对瑞典队来说呢，其实之前荷兰队的两次进攻，两次进球，主要都是从边路取得的突破。瑞典队这边需要两个边翼位以及边中位，对荷兰队两个边路的球员限制的更严密一些。而且今天瑞典队主防布罗比的四号西恩，无论是从速度还是身体对抗能力上，都占不到任何的便宜，甚至布罗比是占据明显的优势。但现在摆在瑞典队面前的难题就是，球队现在两球落后，需要攻上来，所以在整个体系当中，两个边翼位必须得压上，那么身后的空档可能会更大。德容继续在后防线身前进行保护和衔接。

球权判给了瑞典队。伊萨克留意到中路向前顺给哲克莱什，禁区内摆脱之后射门，这下衔接稍微仓促了一些，最后的射门没有打出质量。伊萨克和哲克莱什两个人默契非常好，这球伊萨克传球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所以哲克莱什需要在停球的同时把球往前顺一下，这个身位并不是很舒服，最后没有摆开腿。这个赛季在转会到阿森纳之后，帮助阿森纳拿下英超联赛的冠军，各项赛事的进球数呢也上了20。对于哲克莱什来说，这个赛季的成绩单应该还是能够让枪手球迷感到满意。德容再分左路，莱因德斯。荷兰队今天在中场啊优势非常的明显，荷兰队完全控制住了中场，

0: 左荣
1: 是球队中场的接拍器指挥官，直接给身后满轮，没有碰到球。阿伦在第一场比赛面对日本队状态其实挺出色的，但是几次机会呢都被日本队给化解了。在第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能够明显感受出来，荷兰队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他们的速度对抗包括技术，特别是这个脚下技术这个环节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但这场比赛面对瑞典队，荷兰队球员的技术能力就体现出优势了。布罗比这次西恩防的还是比较成功的。林德勒夫这次队友的前插并没有传啊，其实刚才尼格伦是跑出了一个相当好的位置，还是想找伊萨克再来做大范围的斜传转移，两个边翼位终于有机会压上来。

哲克莱什漂亮的回做，阿里再往前顺，伊萨克再给哲克莱什右脚打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扑得也漂亮。瑞典队还有机会再起球，这下高度不够，德容的头球解围。

了芬贝赫成功的断球，裁判员并没有响哨。奥利弗呢，作为来自英超联赛的裁判，在身体对抗尺度方面把握的相对会比较宽松一些。

左边路的攻势又来了，摆脱之后的传中球，最后身体有点失去平衡，没有传出质量。前场断球，加格波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但解围球到了德容的脚下。莱因德斯再给马伦，局部二打一，但是空间不够了，马伦只能自己传中。阿维又是赫兰芬贝赫的断球。赫兰芬贝赫呢，在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送出两次助攻，摆脱之后加锅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再来看一下，从裁判员视角，之前哲克莱什这脚打门打得还是很精彩的。通过哲克莱什和伊萨克两个人更多的衔接，瑞典队创造出了不少机会。

球，哎呦，这下球传过来有点高，邓弗里斯没有顶到，但这个位置已经完全跑出来了。伊萨克脚下拿球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埃亚里背身被断，马伦禁区内有机会传到后点，这个球太无私了。马伦最后这下的处理太犹豫了，他又想打门又想传球，最终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今天这场比赛呢，荷兰队在中场是占据完全的主动，绝对的优势。瑞典队的三中场阿亚里、卡尔斯特伦和尼格伦，无论是拿球还是推进，都没有办法过荷兰队的三名中场。林德洛夫再给到伊萨克，一下停球走到外线，哎呦，阿亚里第一场比赛有过远射破门的经历，这下打门信心也很足，射门力量很大，但是稍微高了一点。亚西阿亚里出生于2003年的10月份，还没有过自己23岁的生日，他跟荷兰队的门将菲尔布吕亨两个人是俱乐部的队。

队友都来自于布莱顿俱乐部。菲尔布吕亨呢，在本届世界杯正式开始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出现了撞伤。第一场比赛感觉他的整个横移速度也是偏慢啊，看来这场比赛状态恢复得不错。

球队在防守端没有太重的任务之后，德容这场比赛可以更多投入到进攻端。漂亮，还是把球顺到外线，贝点内的防守球员又扑空了。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两分半钟，莱因德斯的前插范赫克并没有传，而找马伦在右路，邓弗里斯边路直接起球。今天瑞典队的防守啊，真是顾此失彼，总会出现问题，特别是两个边翼位和边中位之间的这个人员的部署，防守过程当中谁去防谁一直交代的不清楚。刚才又是让邓弗里斯非常舒服的在半径3米无人的状态之下完成了传中。古德蒙松这次向前推进，还是为球队赢得了前场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机会。蒙松呢，当年加盟到里尔俱乐部，球队引进他是为了让他踢边前卫，随后呢是逐渐把他改造成一名左脚的边后卫，所以他的进攻属性明显要强于他的防守能力。十号尼格伦来处理。来到中路，头球攻门，球进了。哦，这下瑞典队伊萨完成破门，但是助理裁判这边举旗，这个进球助理裁判举旗是与瑞典队越位了。不管这个球越位与否，荷兰队防守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来看一下，可能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让在他身后的阿格比伊尔克完成破门啊。但由于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足球是有芯片啊，球员呢在场上的位置也有实时的图像，所以越位的确认是非常快的，在半分钟之内就能够确认细微的越位。这球确实是越位在先，稍后在转播画面当中应该会给出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的图像。这样的话，荷兰队继续2-0领先。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加克波边路突破，强突过来，这次传球稍微高了一点，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荷兰队今天在两个边路的速度优势太明显了，中场的技术能力优势又非常明显。

朱克莱什顺一下，艾亚里还是想要自己内切，这球三名吹罚了荷兰队犯规，瑞典队获得了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邓弗里斯，这下出脚确实慢了。朱克莱什、伊萨克、尼格伦都站在球前，在布里亨呢，其实之前那次越位进球他出击是有失误的，

0: 扎克莱什直接大门，再次完成一脚中目标的射门。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射门数已经超越了荷兰队，已经完成7脚射门，荷兰队5脚打门。扎克莱什一个人就完成了3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大力叫外球，我们从射到禁区内。 2.的射门没有吃准部位，来自于10号尼格伦。从侧面视角再来看一下，哲克莱什之前的这脚射门，打的是门将把守的这个区域。 在射门线路上有自己的队友，对门将的迫救的视线有干扰。这个球的质量还是不够高。漂亮的断球，范德芬。德容想要传一个穿裆没过去，范德芬。哎呀，这球正好在3名队友之间。
1: 埃亚里漂亮的摆脱，哦，传球稍微着急了一点，再给到哲克莱什。禁区内一对一的机会，回做一下。埃亚里直接打门，哦，这球偷袭近角，打得相当不错。范布吕亨，这是他正常水平的发挥。罗纳德科曼示意呢，这个补时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半分多钟了，所以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0: 奥利弗要让瑞典队把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再吹响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音。瑞典队最后的进攻机会，奥利弗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凭借开场17分钟之内不罗比的梅开二度，帮助球队2-0领先瑞典队。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队下半场较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赛事，荷兰队对阵瑞典队。下半场回来之后呢，看到荷兰队这边准备做换人调整，萨姆维尔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如果对位调整的话，通过场上目前缺失的人员，应该是要对位来换马伦。确实如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那样，萨姆维尔上场换下马伦。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呢，萨姆维尔仅仅为荷兰队出场两场，就是最后两场热身赛，但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打先发，而且取得了进球，期待他这场比赛的发挥。好了，随着主裁判麦克奥利弗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的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诚毅军团荷兰队下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蓝色上衣浅色短裤的是瑞典队，下半场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荷兰队做出一处人员调整，而瑞典队这边则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尼格伦接进来之后还想再找前插的阿亚里，反抢犯规。莱因德斯呢，这个赛季在曼城并没有得到瓜迪奥拉完全的信任，出场的次数并不多，特别是打先发的次数并不多，但这届世界杯荷兰队科曼还是非常信任他。这是上半场比赛瑞典队打进的那个越位进球，当时半自动越位识别的画面还没有出现，下半场比赛去补播了这个画面，就差了一点。但是荷兰队这次门将费布鲁亨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可能跟乌兹别克斯坦比赛那场撞伤之后，自己心里还是有点阴影，或者说这个受伤的位置怕再次碰撞，最后出击这下有点缩着，让对方的后卫拉格比耶尔克完成了头球破门。但是经过助理裁判的旗语提示，最终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赫拉芬贝赫给到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萨姆维尔，目前在英超联赛西汉姆联队效力。右路的传中球，中路又进了，又是布罗比抢到了第一落点，但最后这个球好像是被加克波碰进的球门。今天瑞典队两个边路的防守感觉形同虚设，但是这个进球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越位的嫌疑。通过慢镜头再来回放，萨姆维尔的突破没有问题。哦，如果是加克波打进的话，那么在远端的加克波一会儿可能需要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看他的身位跟球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他和对方防守球员之间的位置关系。

普洛比没碰到球，最终就是加克波把球打进的。无论这个球是否有效，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瑞典队边路的防守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确认，进球有效。加克波这场比赛是一传一射，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荷兰队上下半场的开局段打得都非常出色，下半场比赛刚刚回来，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扩大了他们的领先优势，现在已经是3-0领先瑞典。球门球，瑞典队今天在中场两个靠近边路的中场球员，18号亚辛·阿亚里以及10号尼格伦，这两名球员呢都是进攻型的球员，所以防守端他们给边翼位帮不上太大的忙。刚才古德蒙松又是面临局部一防二的局面，林德勒夫呢也没有办法帮他防出来。瑞典队今天两个边路呢基本上要被荷兰队的两位边路球员拉爆了。布罗比得到加克波，内切之后加克波直接选择射门了。这次加克波之所以选择射门，是因为对方贴他贴得很紧，他想要造对方犯规，但奥利弗并没有想上。走到右路，看这次传中球，球速挺快的，多出一道大弧线，但是没有找到队友。在瑞典队的替补席上，还有像艾兰加这样的边路快马，以及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18秒就取得进球的斯万贝里，可供调遣。威姆波特看看他什么时候来进行人员调整。

把球传进来，落点不错，范赫克争到了第一点。范戴克，对范戴克来说呢，如果把2025-26赛季联赛的征程算上的话，延续到这届世界杯，这已经是范戴克这个赛季的第67场出战，67场的全部打先发，这是欧洲五大联赛出场次数最多的欧洲球员。所以范戴克的体能呢，将会成为本届世界杯荷兰队的一个隐患。他的远射被封堵，要继续尝试打右路，这球给的太大了。但好在本届世界杯呢，由于有补水暂停啊，上下半场都有补水暂停，所以像对范戴克这样的老将来说啊，在体能方面恢复的可能更有利一些。林德勒夫尝试破线传球，伊萨克直接想顺给哲克莱什，哲克莱什没有反应过来。萨姆维尔上场之后呢，荷兰队在边路的冲击力速度进一步提升。瑞典队的左边一位古德蒙松吃到一张黄牌，无疑会对瑞典队左路防守

扬起长传，漂亮的上前抢啊！但之后速度又降下来了，伊萨克，哎呀，这次传球有点犹豫，结果球传丢了。快速反击，萨姆维尔，速度冲起来，给到边路的加克波，走里线扣过来，打门球进了，荷兰队4-0领先。加克波梅开二度，跟上半场比赛的剧情非常相似。上半场比赛是短时间之内，布罗比梅开二度，下半场比赛主角变成了加克波。首场比赛5-1，大胜突尼斯的瑞典队，在第二场比赛现在面临0-4的局面，而且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还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就是世界杯的赛场，比的是各支球队绝对的实力，绝对的技术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各个环节都比瑞典队做得更好。从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再次看出今天我们多次强调的瑞典队防守端的问题，球员的转身太慢了，特别是三中卫。防守过程当中，拉克比耶尔克被加克波晃得有点找不着北了，瑞典队这边呢，准备连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三人。替补登场的包括22号泽内利、11号埃兰加。还有球队的7号中场贝里瓦尔。加克波刚才打进的这个球呢，是本届，也就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第100个进球。贝里瓦尔，因为他被认为本届世界杯的能够踢主力，摆脱之后的远射，阿亚里他的远射能力确实非常强。贝里瓦尔呢，他在中场的攻守更加平衡一些，而且他更偏防守一点。但格雷姆波特呢，还是选择派上两名进攻型的中场。加克波再度起速，右路萨姆维尔那边已经有空间了。加克波球还没丢，布罗比再往右路分，邓弗里斯直接打远射，这球打高了。抱歉，刚才远射应该是来自于赫拉芬贝赫，这脚射门呢没有瞄准好目标。荷兰队场边呢也准备进行2个换人调整。瑞典队刚才是22号泽内利上场换下16号卡尔斯特伦，7号贝里瓦尔上场换下10号尼格伦，11号阿兰加上场换下的是21号伯恩哈德松。

绿林队现在变阵了，变成一个四后卫了，阵型呈现4-4-2的站位。反击，阿兰加速度非常快，直接给实现。阿兰加的速度超越了范戴克，面对门将打门，球进了。阿兰加的上场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他的速度和冲击力是目前绿点队在反击过程当中非常需要的。

转跑一瞬间恰到好处。范戴克呢并没有全力去追啊，对于老将来说这个体能确实消耗很大，范德芬追过来已经来不及了。面对荷兰队这条防线呢，阿兰加的速度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荷兰队这边呢也进行了两个人员调整，16号许斯蒂尔替补登场，同时替补登场呢还有球队的中场科普麦纳斯，蒂尔和科普麦纳斯替补登场。荷兰队意图非常明确啊，这两名球员呢都是防守属性更强的中场，要加强一下中场中路的拦截，也进行一下中场的人员轮换。布朗基德荣和莱因德斯被替换下场。这场比赛是瑞典队自1974年世界杯之后第一次在世界杯单场比赛呢丢4个球。这支球队过往一直是以整体性强啊，防守出色来著称。给身后格罗比应该没有越位。这里裁判这边延迟举旗还是举了。

阿兰加，哦，漂亮的穿裆过人，杂耍般的过人动作。阿兰加今天状态真好啊，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阿兰加这场比赛的状态会让格雷姆波特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肯定会给他更多出场的时间和机会。荷兰队完成又一次换人调整，孟菲斯德佩上场换下了十九号布罗比，这是在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

阿亚里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进攻天赋。他的远射确实相当厉害。林德勒夫有点

抽筋了。格德蒙松，由于他有一手大力界外球的功夫，所以教练员轻易不会把他给换下来。

加古波，孟菲斯德佩，陷入到两人的包夹之下。给到中路埃亚里，这球趟大了，范戴克漂亮的抢前防守，把球断下。埃亚里因为自己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萨姆维尔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他的体能是非常充沛的。那这场比赛呢，在边路感觉邓弗里斯跟马伦之间的配合默契度更高。怎么能够看出运动员的默契度高呢？就是邓弗里斯和马伦之间，他们两个的传球线路会更顺。萨姆维尔上来之后呢，就感觉这个传球线路不是特别顺，没有办法传到让队友最舒服去启动的那只脚上或者那条线路上。这就是比赛当中的细节。哇，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完全坐满，本届赛事呢，这座球场就能够卖68777张票。这场比赛是满坑满谷，完全坐满。对于休斯顿体育场来说呢，其实之前在承办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曾经是出现过一些问题。在2016年当年的百年美洲杯比赛当中，阿根廷和美国队进行的半决赛比赛当中，当时呢，因为广告牌之外就是混凝土墙壁，所以当时呢，阿根廷球星拉维奇啊，一次停球之后直接撞上广告牌，翻到了广告牌外面，手臂撞上混凝土墙，直接导致手臂骨折。这下伊萨克的传球以及还没有解除车克莱什，还要控一下。奥利弗吹罚了攻防球员有拉拽球衣的犯规。很轻微的一个拉拽动作，被奥利弗明察秋毫。因为有拉维奇那次事故的前车之鉴啊，所以这次休斯顿体育场在承办世界杯比赛当中，也是把整个球场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前排坐席拆除了一部分，就是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来满足国际足联承办世界杯比赛的要求。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阿兰加精彩的破门。瑞典队这边呢，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下了中场的18号阿亚里，替补登场的是26号塔哈阿里，目前在瑞典国内的马尔默俱乐部效力。塔哈阿里呢，也是一位边路快马。

伊萨克将球分到边路，刚刚替补登场的阿里，身后有古德蒙松，阿里选择内切，伊萨克这球想要给身后难度太大了，萨摩维尔想要塞直线，林德勒夫完成了关键的封堵。边路埃兰加又有一对一面对范德芬的机会，这球带的不好，贝里瓦尔犯规了。贝里瓦尔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因为有一个亮鞋底的踩踏动作出现，这是裁判员向他出黄牌的主要原因。

根据小组赛阶段赛程的安排呢，荷兰队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前往堪萨斯城，对阵小组当中实力相对较弱的突尼斯队。而瑞典队呢，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在达拉斯对阵日本队。那场比赛对于瑞典队来说就非常关键了。当然已经有三分在手，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竞争小组出线的资格比较有底气。但跟日本队这场比赛同样很关键。画面对准波特，波特呢在2011年的一月份开始在瑞典的欧斯特松德开启自己的执教生涯，他带领欧斯特松德这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实现了三次升级，并夺得了瑞典杯的冠军，还带领球队闯入过2017-18赛季欧联杯的淘汰赛阶段。2018年开始呢，他回到了英格兰，从英冠联赛斯旺西俱乐部开始执教，一年之后转投到布莱顿。我看到这场比赛的最快速度，范德芬是全场最快，36.9公里每小时。波特在布莱顿执教取得成功之后呢，2022年被切尔西聘用，但是在切尔西没有证明自己。之后执教西汉姆联队也很快就下课。阿兰加掉到后点，这个球落点太深了，队友拿不到。

波特虽然第一场比赛面对突尼斯5比1大胜之后，他没有调整阵容的必要，但我个人感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波特对于这场比赛的困难准备还有点不足，整个阵容还是太偏向于进攻了，特别是中场。中场三名球员当中有两名球员是完全偏进攻属性的，这也导致了球队今天边路防守的吃紧。而波特的调整来的又稍微晚了一些，慢了一些，这也是一直以来格雷厄姆波特执教过程当中呢比较受诟病的，就是他临场的调整指挥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快，反应没有那么的快。

角球由埃兰加来处理，邓弗里斯争到第一落点，那边二点直接打门，这球打得比较正，来自于22号泽内利。哇，场上看到范戴克出现了伤情。本届世界杯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很多球员受伤倒地之后呢，裁判员过去询问需不需要队医进场，很多球员都示意不需要，我可以直接站起来恢复比赛。这就是本届世界杯全新的变化，因为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运动员必须要到场外离场，必须要1分钟之后才能返回到比赛当中，所以短暂时间之内呢，场上会出现少打一个人的情况。所以这次世界杯比赛当中，很多球员就选择自己调整一下，赶紧站起来。哎，手球了，这克莱什相当的生气啊。

本届世界杯这些新的规则包括10秒之内必须完成换人，5秒之内要恢复比赛，还有医疗处理之后运动员要离场，这些限制都让比赛的净时间更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世界杯比赛虽然有补水暂停，但是由于净比赛时间足够，所以上下半场并没有出现超长的伤停补时。漂亮的一扣，贝利瓦尔、阿兰加、哲克莱什倒三角再回给阿兰加，还想再做，再传这一脚的话，回防的赫拉芬贝赫已经识破了阿兰加的传球线路意图。一下再传，左脚传中的这次力量没控制好。在这个小组当中，荷兰队的赛程是最为有利，他们前两个对手相对实力更强，最后一个对手实力相对弱一些。荷兰队在这场面对瑞典队的比赛当中，其实赛前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能够以大比分获胜，大家普遍认为是相对比较接近的一场较量，但没想到这场比赛荷兰队状态这么出色，也展现了罗纳德科曼在本届赛事开始之前每场比赛怎么踢都有非常明确的部署。萨莫维尔比赛第89分钟为荷兰队锦上添花，连续2场世界杯比赛。

再取得进球，在自己生涯的头两场世界杯当中都能够取得进球。萨姆维尔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科曼兄弟俩发现的最大的惊喜。他仅仅在此前荷兰队世界杯前最后两场热身赛才入选国家队，没想到这次世界杯状态这么好。接球的一瞬间，加克波应该没有越位。这次防守瑞典队的后卫林德勒夫还是退得有点太靠后，而且动作的速率完全跟不上荷兰队的球员。这球萨姆维尔打的角度非常的刁钻，目前的比分已经来到5-1，跟瑞典队和突尼斯队第一场比赛的比分是一样的，但是瑞典队的位置完全发生了调换。第一场比赛他们是打进五球的一方，但这场比赛他们是被打进五个球的一方，这就是世界杯的比赛。荷兰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本场比赛表现出色的加克波。替补出场的是诺阿朗。目前效力于土耳其加拉塔萨雷队的边锋球员。下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将会有5分钟的补时时间。杰克莱什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射门被封堵。第一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这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是斯图尔特·伯特。特蒙松在传中，这球直接给到门将的手里。这是上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加克波回撤接应的那一下是不越位的。本届赛事呢，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全面升级，每场比赛都会有16个以上的机位去捕捉场上球员的实时动态，形成动画效果。与此同时呢，足球当中植入的芯片啊，会让整个轨迹更加的清晰明了。

左边看到瑞典队也要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替补登场的是24号斯特劳德，出生于2002年的边翼卫，目前在瑞典国内米耶尔比俱乐部效力。对位换下了左边后卫的古德蒙松。这边萨姆维尔好像面部被撞得不轻啊！哦，对于瑞典队的球员来说，也确实收不住了，由于这个惯性啊，膝关节是顶在了萨姆维尔的面部。击球的速度是有变化的，最终的球速是67公里每小时，这是最后进门的那一刹那。萨姆维尔也是做出

出了史蒂芬·库里标志性的晚安的庆祝手势。克罗蒙松啊，刚刚走到替补席。根据本次世界杯最新的规定，被换下的球员要在10秒之内从距离自己最近的端线下场。阿伦加，阿里，阿伦加在套边，阿里选择走里线，没有射门的机会。哎呦，看到场边萨姆维尔被对方膝盖撞的这一下还挺严重的，目前仍然在场边接受治疗，没有起身，这会让荷兰队的球迷比较担忧。右路再起球，范戴克的解围，解球直接解围出了底线。小内姆十五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萨姆维尔，哎呦，好像是右侧眼角的眉骨这个位置被撞了一下，可能有流血的情况出现。角球开出，头球攻门，瑞典队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还是完成了一次重目标的射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 F 组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这场5-1的大胜也让荷兰队在这个小组第一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最后一轮将会去堪萨斯城面对同组实力相对最弱的突尼斯队，而瑞典队最后一轮将会在达拉斯跟日本队展开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比赛是由牛一号在休斯顿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评论的，现场的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

是一个内十环。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

0: 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

0: 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比28环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其实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那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
1: 9环，
0: 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10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拉尔德领先

优势没有了，一个九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普罗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十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两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普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那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8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

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办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件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竞争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给你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感。
3: 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入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
2: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

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

0: 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1: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0: 对对。
1: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0: New Age。
1: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利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2: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嗯，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2: 就回去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那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1: 38岁
3: 了，
1: 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2: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奇啊，
1: 科耶奇，
3: 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4: 后来也不见了啊，
1: 对，
3: 后来也没了，
1: 就是微光时刻，就是留给的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他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他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2: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1: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2: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1: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90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0: 对，
1: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2: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个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特尔
0: 嘛，莫洛特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

0: 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都是大师
0: 开创性
1: 风世纪的。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讲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讲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1: 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他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郝云伟金属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始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1: 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洒，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雨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雨和平》其实要比《梁雨下》就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
1: 嗯，
0: 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的本身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2: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粤语版，
1: 嗯。
0: 这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2: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3: 对，
1: 为理想为和平。
2: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2: 易懂。
3: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4: 叫什么？
1: 小了鲜活在
4: 永州，
1: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1: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
1: 嗯，
0: 然后这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把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1: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个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2: 当年那个陈秀楠老师就是说，副歌第一句
0: 对
2: 非常关键，
3: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5: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可以说《小了鲜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两米二，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1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宁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后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唐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4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2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

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嗯，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嗯，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5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8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啊，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

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赵维伦打过 U19，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脚步桥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五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二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两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四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维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10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新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新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新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克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维伦再做手递手，

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波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先来看啊，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波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庞征林去年这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

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八分，目前命中率100%，五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正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正林，庞正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二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正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那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昕。动作很潇洒。崔永昕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孙永熙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也不容易，顺步再给，好球，封盖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哎呦，给太高了，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36米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26米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熙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

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啊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休息。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顺。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短了，好球！刚才这球廖三零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三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罚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两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

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嗯，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2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毅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儿。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两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类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3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4分，冯奥带球。630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步桥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2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哦，这就是一个前场的2打1了。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5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
转身挺好的。廖赛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赛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是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毅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8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阵地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两次了吧，得有2-3次了啊。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廖三宁，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

0: 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是90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哈，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
1: 哦，漂亮漂亮，好球！
0: 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啊。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第一脚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
1: 哎呀太可惜，再补，
0: 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
1: 篮板球再补，再抢，
0: 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
1: 再来，
0: 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10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7分的表现啊。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所，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发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18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

这球两罚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的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焦伯乔在，那速度化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业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嗯，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一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义，赵佳义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你赵一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义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米15，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
动作很漂亮啊。赵威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一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威伦，好球！对，赵威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威伦来打挡了。

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毅，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威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林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威伦差一点儿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崔永熙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

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嗯，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清晰，嗯，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稍响，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

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十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孙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扩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的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了，比赛气质太好了。这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FIBA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防得很积极啊，庞征林。廖三零再来防这一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啊，值钱呐，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
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哲林，庞哲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威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2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2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哲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5分。庞哲林今天拿这个10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2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2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哲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得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
好的，没问题。漂亮，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禁区，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4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1个啊。那现在的话4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2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我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那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

0: 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的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的非常棒啊。
1: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咱俩这种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1: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它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1: 是，
0: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1: 还是一个人去抠，一个人去咬。
0: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发出，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力球当中。
1: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0: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短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1: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0: 对，
1: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0: 好球！塞布里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

0: 好球，漂亮，
1: 漂亮。
0: 嗯，
2: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2: 是，
0: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2: 这就是越打越释放。
0: 嗯。

0: 这个蛋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艾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些乱
0: 啊，对，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的球过来很转，哇，好球
2: 好球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0: 实现。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部分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这个球判断得很准确。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范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哇，又出台了。
0: 好球，
1: 好球，就是落点拉的非常好。

0: 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的。
1: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0: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1: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0: 多拍。
1: 哇哇，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隆比利亚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0: 是，
1: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0: 小好发球，
1: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0: 可以
1: 没有上台，
0: 技战术没错，
1: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那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隆比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0: 是
1: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隆比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0: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1: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主要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儿？
0: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1: 嗯，
0: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1: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0: 是，
1: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0: 对。
1: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0: 是。
1: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0: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
1: 嗯，
0: 就可以。

0: 以了。
1: 是。
0: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零比一落后，零比二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1: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0: 是，
1: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你拉的质量很高，
0: 被小罗伯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带领了，
1: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0: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1: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0: 就一个背面发球，
1: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0: 是，
1: 哇，
0: 擦网，
1: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那个发球，10比9，漂亮，
0: 又顶了个半路台。
1: 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平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段板上。
0: 是。
1: 哇，
0: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1: 对。11平，
0: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1: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0: 擦边了。
1: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0: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有点可惜。
1: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0: 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1: 发球失误，
0: 还有失误了。又顶一个半路台。
1: 对，

0: 因为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1: 对，
0: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1: 是吧？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0: 是的。第一局莫耶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1: 对，
0: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1: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是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0: 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1: 对，
0: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1: 嗯，
0: 两个盯防守台盯得非常细。
1: 对，两个发抢。
0: 那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1: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比较友好一些。
0: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1: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后面没有摆住，
0: 而且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0: 你看小勒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的，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反手台。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0: 对，
1: 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勒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0: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1: 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
0: 长球，
1: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0: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1: 对，
0: 哇，
1: 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0: 因为他知道他在我们

0: 再接可能又会出彩，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耶亚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1: 抢攻半
0: 球
1: 弹跳。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0: 是，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
2: 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
1: 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0: 这个莫耶亚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了，
0: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1: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
2: 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
1: 哇，打得挺勇敢的，
0: 那反手位进球抢了。
1: 对，12-12。
0: 持续发球，
1: 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0: 比分来到13-13，
1: 跟第一局好像。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0: 好球好球，精彩啊！
1: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0: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1: 对，
0: 你说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1: 对，
0: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1: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0: 是

0: 你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你的质量这么高。
0: 嗯。
1: 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

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再说，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板，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法国自杀，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1: 这板前两板睡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1: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了，
1: 9-9。
0: 行，这局肯定也是两分了。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手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0: 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了，结束了。萨布里克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手法，爱鸟护鸟。
1: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2: 开始，由范奥维直接的穿直线，也是达科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2: 是的。
1: 达格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2: 达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 啊，
2: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易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2: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格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2: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2: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2: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2: 往后看。
1: 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格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查德。
2: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2: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布吕肯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2: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1: 对，
2: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1: 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2: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德德机会追到8-9。嗯，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所以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碗球对方一直处理得不够好。

0: 哟，好球！郑有威的一个胯下回头，
1: 我感觉哈扎德经常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2: 是，而且哈扎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1: 对，
2: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1: 还是简单，
2: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1: 嗯。就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位置没有合上，
2: 就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1: 嗯，
2: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你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1: 嗯。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次是他网。快被跳开，你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1: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0: 对，
1: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前台位置。
0: 10-6，还有一些客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好球，反手反撕。
1: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还是要专注比赛。
0: 已经拿分了，这样的话达格尤奇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1: 是的，哎，对于

0: 据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0: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1: 嗯，
0: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0: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它的线路是死的，它想变直线，它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花球。
1: 现在克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拉住，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
0: 嗯。
1: 最后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0: 然后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就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1: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0: 对，
1: 就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嗯，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0: 多。
1: 嗯。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0: 有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有点被晃到了，
1: 3-3。
0: 还是感觉球特别重啊。
1: 拉了一条直线，
0: 我觉得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智障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但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六比八。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一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的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平。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5: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4: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的！
5: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班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4: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5: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聪明，
4: 是
5: 他的球商很高。
4: 哇，
5: 1-1的开局。
4: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

0: 手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哇
1: 呀，这个好像
0: 感觉很快啊。德莫雷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2: 1-1领先。
0: 嗯。

0: 踢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嗯。这个快被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5-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篮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
1: 嗯，
0: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我说连续正手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

0: 这球莫雷加的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文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我就感觉莫雷加的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来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但你说他的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那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儿没使出来那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0: 这球刚才正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不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
1: 是。
0: 嗯，
1: 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个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嗯，这个反正感觉有些悬念。
1: 对，快拉一点。

0: 擦边。其实这球感觉莫里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1: 对，
0: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1: 是，
0: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布鲁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别想庆祝啊，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0: 对，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调节一下心情。
0: 10-6。15-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无论你想去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3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

0: is 4-for-4 in the Wanda Diamond League.
1: 32.35.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沙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

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停棋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82米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05米，赛季最佳战绩是5.83米。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82米。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81米，个人最佳成绩是5.90米。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08米，赛季最佳是6.05米。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95米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94米。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97米。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97米。卡拉利斯5.92米，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17米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31米，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31米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
不管是田径啊还是

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日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日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

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斯歪，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x100米的第四名，这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And we're going to see you later number 7 from the African Championship.

0: suo Botswana, oggi nel nome. Alongside her, Ali White, the running top bronze medalist. And in lane six, the run for the world indoor champion from South Africa, Ruben Segediso.
1: 塞格迪索。杜古马。阿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焦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休克2024。没问题。普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了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肖丽，比。

阿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43米，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佩拉，2.33米，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43米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那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43米，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而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阿尔西姆的2.27米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徐晓丽第三次尝试2.29米。徐晓丽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30米，赛季最佳是2.28米。好的，徐晓丽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23米，这个2.27米也是肖丽的，2.29米也是肖丽的赛季最佳。2.29米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31米，但是没有成功。2.27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Fantastic to see Guitar Sessa.

0: shout back in. Four flights. Unfortunately, 2:31 o'clock. Too far today.
1: 这样的话，肖力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那塞尔维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

0: 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
1: 在
0: 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
1: 现在
0: 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
1: 现
0: 在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
1: And here goes Ramesh Bhattacharya of Sri Lanka.
0: 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你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

0: 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 将换来知

0: 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London with 2 laps to go and Scioli in the high jump, third attempt in 29.
1: مع أم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ال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
2: 1500 متر في الثانية 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2，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0: 阿
2: 拉伯保持住自己的节奏，
1: إذن المشاركة الإثيوبية تتصدر المتسابقات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1 منفردة 400 متر الأخيرة.
2: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
1: 阿
2: 罗摩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分59秒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卡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
0: Results scrolling through very shortly. They're live on the screen at the moment, just above the high jump.
2: 今年呢，阿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分04秒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波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

0: Let's go, girl.
1: This is the women's 400 meters, sponsored by Nissan.
2: 里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这是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记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旁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有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0: 这一投，
1: 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
0: 小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今天的85.99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6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

0: 由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就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号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米96，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96年1月7号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因为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帕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的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1996年1月7日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 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1: Doha meeting 2026.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of your fantastic support for all of the athletes here.
0: 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الدوحة 2026 والمؤجل حتى 19 لظرو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一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那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啊。

它的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的打的，咚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说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肩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他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是吧？但非洲人呢，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他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打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啊，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说写的一方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

0: 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
2: 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3: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2: 拼搏、奋斗和热血，
3: 梦想、坚持、热爱。
2: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一组的争夺，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现在刚刚开始，德国的一脚射门，这个球呢，机会是突然来的，但是哈弗茨的反应还挺快的。
1: 从德国队中圈开球的站位来看，今天有点像是一个3-4-3啊，但是不知道打起来之后，德国队在中前场是一个怎样的排兵布阵？
0: 因为德国队的后场有基米希这样的多面手存在，所以呢，纳格尔斯曼在整个阵型当中啊，当比赛开始，球队的队形流动起来之后呢，他其实有很多变化的空间。另外，像前场哈弗茨这样的队员呢，也是能够胜任中轴线的好几个位置。所以德国队今天，会怎么样应对科特迪瓦队？换了5个人的大幅度调整，但是实际上是第一场比赛验证过打得更顺的这5个人上来，怎么样面对对手的队形，我们值得关注一下。
1: 纳格尔斯曼任期，包括他执教俱乐部队啊，以及德国队在这几任主帅的执教期间，其实他们打4-2-3-1的阵型的次数和概率呢会更大更多，也更熟悉。这个基本阵型其实是通过防守时刻下会看得更加的清晰。
0: 通常来说，判断一支队伍的阵型啊，就是要看他无球防守落位的时候站的位置。现在科特迪瓦队呢，9号博尼顶在前面啊，他是球队规划的法国出生的高中锋。
1: 德国队今天在开局2分钟之内已经连续的从施罗特贝克这一点呢，连续发动了2次长传的进攻了，这个在之前第一场比赛当中是很少见到的。我相信德国队今天的所谓的变阵，这是第三次
0: 了。施罗特贝克他的左脚长传准确性非常强啊，在俱乐部呢也是很重要的进攻策动手段。
1: 而且目标人呢，主要找的就是右边路的萨内。今天啊，德国队一开始横向左右来回调度啊，这个频繁，而且呢幅度很宽。
0: 武志，这个有点像什么呀？就是德意志战车今天遇到来自西非的大象军团，他们在想把大象装进冰箱要分几步，是吧？所以通过大范围的调动呢，先来量一量大象的尺寸。迪奥曼德来了，他在莱比锡俱乐部踢球。迪奥曼德给过来，在德甲效力的队员呢，对迪奥曼德的风格啊相对熟悉一点，但是要想完全猜对他突破的变化呢，还是不容易。这名队员呢，经常临场一对一啊，有一些突发奇想的创造力，这在现在的足球环境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上一场比赛对阵厄瓜多尔队呢，他有这种大场面的感觉了，今天面对着世界冠军德国队，看看能不能继续展现出他的这种创造力和他的松弛感，这个其实是检验他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球星很重要的标准。
1: 19岁的年龄很年轻啊，面对强大的德国队呢，其实他并没有完全的怯场，至少刚才的那次突破很成功，而且他的左右脚很均衡，这个今天可能给盯防他的基米希会带来防守端选择性的困难。
0: 他的这个能力呢，是主教练法埃能够很自由地把他放到左右两边任意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边路
1: 有没有越位？
0: 看来是个安全球，但是想给伯尼的时候呢，不太好传过来。
1: 应该是
0: 举旗了，还是越位了。今天新哥在这边啊，他值得关注。上一场比赛就是把他从中路拉到边路以后，突然间带球长驱直入，然后给阿马德迪亚罗传了一个制胜助攻。这是刚才迪奥曼德面对基米希，他呢就是原地启动，这下很突然，你猜不到他的节点变化，有的时候他甚至不启动啊，他用很隐蔽的方式直接传出去，所以对他的盯防呢，一个人可能会有点困难。
1: 他的面对德国战车，他原地踩油门的能力很强。
0: 新哥回给门将福法纳。今天开场之后，德国队因为频繁的利用大范围的转移，让科特迪瓦队呢一上来啊，后防线的这几个人就来回的拉扯，所以这个阶段的门将也相对要保险一点，先把球处理掉，虽然刚才踢出界了。 中场刚才这个球恩梅查没有拿好，科特迪瓦的队员今天可能会针对他和帕夫洛维奇重点的去抢一抢。

0: 说法呢。但基米希呢是先卡位置，先把它挤开。
1: 基米希呢底盘低，对吧？双方呢合力冲撞的时候，基米希其实是占据一定这种重心优势的。但是呢，在防守迪奥万德突破和传中的时候，基米希可能由于身高有限，他拦截的这个幅度呢，可能也是一个隐患。
0: 科特迪瓦队今天开场之后，倒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对阵厄瓜多尔的策略啊，先让出控球权，并且呢，好像回收的比上一场还要深一点。但是前场这几个攻击手因为个人能力都不错，所以呢，他在防守当中呢，其实带着很好的阵型的弹性，
1: 守中带攻。
0: 这场比赛他们首发的平均年龄25岁189天。不到26岁。不法呢有点想法了，交给柯南，这个球是在压迫的情况下呢分到了左边。
1: 但是呢，对于福法纳来说，想法太多可能也不是一个好事情。哈弗茨刚才已经连续逼迫他，虽然说这个球是传出来了给到了边路，但是传球的质量并不高，同伴拿球之后呢很难受。
0: 其实这个方向是被德国队赶出来的，
1: 没错，驱赶的、
0: 驱赶出来的。博尼三个人去合围他，博尼得把球护好了，这个球他最好能分出来给迪奥曼德啊，这是迪奥曼德的能力啊。博尼还有传交到后点，第一下没有停好。
1: 凯西呢今天是出现在了右侧的前卫位置上，
0: 这个就是科特迪瓦前场三个人跑开之后，中场凯西是不是得前插上？
1: 没错
0: 啊，桑加雷就会比较辛苦。德国队的反击，萨内开场之后呢，双方虽然场上的这个战术队形呢有退防有压迫，但是整体的节奏并不慢，转换呢也比较频繁。凯西，科特迪瓦队曾经在06到14三届世界杯呢连续参赛，但是三届世界杯呢都在小组赛没能顺利突围。不过呢三次参赛他们每次都能在小组赛啊收获一场胜利。
1: 进攻端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啊，这个球恩梅查控制的不错，虽然他身材高，但是刚才这下呢在对抗的时候啊把重心稳住了。恩梅查在多特蒙德俱乐部呢本身也是中轴线能力很强的队员，虽然是把他放在后腰上啊，但是他到门前进攻前插的能力非常突出。
1: 对，
0: 第一场比赛他就帮助德国队顺利破门了。
1: 那个加远，我觉得恩梅查现在有点像当年的赫迪拉，对吧？或者说艾姆雷詹的感觉，既能够攻也能够守。艾姆雷詹当年甚至是踢过中后卫。
0: 他呢，相比你刚才提到的这两个队员呢，就是在刚猛当中啊，还增加了更多的这种柔韧。这个球过来了，哈弗茨，
1: 你坐
0: 坐。哈弗茨的想法很好，想做给维尔茨，维尔茨迅速反抢。这是他比较擅长的前场的压迫反抢打转换。恩梅查交过来调整一下，

0: 非常冷静。
1: 基米希给头球，这下福法纳挡住了维尔哈弗茨的头球啊！这个球来自基米希的一脚妙传，当然

0: 身后了，最后这船没做好。
1: 布朗在快速推进当中的一个横船，而不是绕对方后卫线身后的这条弧线，但是呢，远端的萨内的跟进的有点慢。
0: 来自法兰克福的纳塔尼尔·布朗，他和老姆呢是两个互补的类型，老姆的下底传中很有特点，防守对抗的硬度也很强。好的，穆夏拉，穆夏拉射门，这个连接动作很快啊。塔夫洛维奇交给他以后，穆夏拉没有过多调整。塔夫洛维奇这一停直接直塞啊，效率很高。然后呢，借着对方的防守队员有点犹豫，还没扑上来，穆夏拉就瞄着远角，这个球的射门质量完成的不错。
1: 这就是咱们在赛前所说的，德国队通过中前场的几人之间、两三人之间的这种进攻小组的快速的传递和串联，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0: 对，
1: 今天呢也是考验身体很强壮，但是脚下速率能不能跟得上。科特迪瓦队的单兵作战能力都不弱，但是对被对方传起来带起来还能不能跟得住。
0: 像刚才的这种打到前面再回做前回前的套路呢，对凯西和桑加雷这样大体重的后腰啊，是防守负担比较重的。
1: 对，
0: 因为他们要跟人呢，就得连续的急停转身。
1: 足球场上的这种消耗呢，它不仅仅是这种长距离的奔袭和冲刺，更是这种急转急停，对吧？刚启动你就变了，所以说呢，这种球来回球啊，左右之间、前后之间走的 Z 字形走球呢，很多会对对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包括外围的连续的控制球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0: 帕夫洛维奇，22岁的后腰，在拜仁慕尼黑队现在有非常稳定的出场和相当不错的表现。其实呢，德国队也确实在克罗斯退役之后啊，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场的节拍器。好，边路又来了，这一侧两个后卫回追速度很快，所以哈弗茨要身后啊还真不太容易。但是呢，如果哈弗茨能把他们俩压迫回追之后，有一个人比如穆夏拉跟在后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话，德国队就能够多创造像刚才那样穆夏拉内切的射门机会了。
1: 没错，就是哈弗茨把对方的最后的后卫线上两个人带走，对吧？或者说带扁，让他们离开自己的防区，不管说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那其他人呢？穆夏拉、维尔茨，啊，会利用哈弗茨带出来的第二空当。
0: 因为目前来看，科特迪瓦的两个后腰，桑加雷和凯西，站位不是太靠后。这个就容易被扯出防线和中场中间的真空地带。
1: 对，也就是说前卫线和后卫线两线之间的这个真空地带，它如果远的话，那德国队这几个零的队员他们在这条线上拿球，或者这个区拿球转身，就是这样的情景。
0: 维尔茨传回来啊，想交给穆夏拉，但两个人靠得太近了。机会恩梅查，这个球是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
1: 这是帕夫罗维奇对于对方反击的第一传非常好的一个限制。
0: 伊纳奥这一挡很关键啊，刚才这个缺口已经暴露出来了。而且恩梅查呢，他踢球他这个射门动作不需要摆腿幅度太大，他有很好的发力的能力。
1: 我们看镜头交代的很清楚，因为呢首场比赛面对库拉索，布朗的左脚内旋球呢数次找到施罗特贝克。对，这个导播是懂球的，
0: 就看科特迪瓦队今天教练怎么设计、啊、
1: 今天有了变化，
0: 后点撞了门将吧，
1: 现在判是进球有效，
0: 看看会不会检查一下、
1: 应该是犯规。
0: 帕夫洛维奇上来这下还是明显冲撞门将了。
1: 今天除了布朗的左脚内旋球，今天还有基米希往这边也靠，形成了一个一踩外旋的发出。
0: 德国队看来准备得很充分，主要是胳膊肘，胳膊肘打到门将福坎纳了。
1: 但是呢，现在的足球竞赛规则对于守门员除了在罚球区内享有用手触碰球

0: 权力之外，在空中其实双方是五五开的。
1: 但关键这下从刚才这个画面来看，他确实胳膊肘能碰到福法纳的脑袋。哎，那福法纳也说，你看这砸到我这个左面颊这儿了。
0: 一个是身体有冲撞，导致对方守门员呢是失去了重心，另外呢就是守门员其实是用手先对于球的线路上有了一个掌控权。
1: 因为这个位置这么打下来啊，有可能会有点脑震荡的，
0: 对，
1: 轻微脑震荡的症状。如果说帕弗洛维奇刚才在空中抬了手架，已经转体了，这个球应该就是个好球了。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福法纳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对于高球的控制，他还是接还是说用双拳去击啊，这个应该会有所应对了，
1: 心理上会有一点影响，需要通过比赛的过程再观察。但是刚才看得出来，德国队今天的定位球的战术准备得很充分。
0: 每一场比赛都有不同的角球的进攻战术的变化，特别是传和跑的人都有变化。
1: 这场比赛呢是在多伦多当地时间下午4点钟，正好是赶上太阳落山的过程，所以球场内啊是个阴阳脸。这种场地条件呢，对于现场转播的摄像机的光圈自动光圈系统呢就提出要求了，否则的话场地下半部分就容易偏暗。吉米西，上半场比赛应该快到补水时间了。萨内，顺着边路往底线走，吉米西。
0: 补水时间到了，
1: 补水时间到了。

0: 三八度交到左边给柯南。这段时间其实迪奥曼德也没怎么看到他突破了。伊纳奥回给防线上的科苏鲁，右边新哥。
1: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参加这样的大赛呢，有创造力，敢突破敢做动作是一方面，但是呢往往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波动，特别是在一些失误之后。
0: 迪奥曼德面对三个人扫到门前，这是个机会，射门再补，科特迪瓦队抓住了机会，
2: 凯西。
0: 迪奥曼德左边的突破吸引了德国队防线三名球员，关键是他这个球传的穿透性很强，送到后点之后呢，凯西把球打了进去。
1: 这是前三十分钟迪奥曼德面对基米希的第二次从外线超车的突破形成的传中了，
0: 他启动这下是真快，让基米希转身很难受，
1: 而且呢他这个大长腿一趟啊，基米希的这个够不着，封堵的这个面积还确实是相对有限，布朗已经做到了第一点的及时的补救了。
0: 阿马德迪亚洛呢原地调了两下步点，但是这个球呢因为他射门的位置和意图啊，让诺伊尔和防线的队友都已经奋不顾身的要去扑他了，所以这个球呢他没打进去啊，也有点遗憾，但是凯西在旁边的反应很快，迅速跟进把球撞了进去。
1: 这就像乒乓球里面的对方的这种快板，然后呢再次给弹了回去。
0: 科特迪瓦的主帅法埃，1984年出生的教练，非常兴奋呐、要知道面对的可是世界冠军德国队啊，他们先进球了。补水之后，科特迪瓦队终于让迪奥曼德的突破发挥了威力，看看德国队接下来怎么应对。

0: 伊瑙
1: 背后对恩梅查犯规了，德国队可能防线得先调整好，让里迪格先尽快的完成热身，施罗特贝克呢先坚持坚持，他现在能占位置，但是他如果这个长传调度发挥不出来，对于德国队场上的整体的队形和整体对对手的消耗来说都有很大影响。
2: 没错，而且呢从防守的角度来说，基米希现在防迪奥曼德的外线的传中相对比较吃力，对吧？这一点看看是怎么调。是限制迪奥曼德拿球，还是说其他人比如说萨内回防的力度较增加，形成这种二加一的局面？现在来看呢，迪奥曼德是一对一面对基米希的次数很多。哎，萨内必须要先回来。对，萨内在基米希的身后形成一个协防补位的层次，
1: 完成一次助攻以后他会越踢越自信的。
2: 没错，
1: 必须德国队必须要增加协防的人手。另外一侧阿瓦德迪亚罗往里切，他呢是更喜欢内切，所以相对来说这边呢帕夫洛维奇只要站住位置，阿瓦德迪亚罗大概率会冲着他这个区域来，但是迪奥曼德走外线啊，这就让基米希很难受了。现在科特迪瓦队的传球意图非常明确，就是直接找迪奥曼德创造一对一的机会。这次面对基米希，柯南上来帮他。
2: 这几下很清晰，
1: 让桑加雷来组织。桑加雷说我在英超我也不干这个工作呀。他在诺丁汉森林，有安德森帮他这个前后扫荡和组织。回追的很坚决啊，博尼。
2: 德国队中前场的这几名技术细腻的球员呢，他们在身体对抗的时候确实是不占优势。
1: 凯西代表哥德迪瓦队打进的第16球，这个机会啊得益于他不惜体力的奔跑，前插到门前才能抓住这个机会。界外球啊，趁着倒数结束尽快发出来，但其实位置不好，没有跑出来位置。基米希，好的，反身过来，哎呦，这个球呢看起来像是科特迪瓦队员撞到一块，结果受伤的反倒是德国队的队员博尼切过来打远角。这个球的线路很刁钻，多亏诺伊尔经验丰富，他看到回防的后卫基本上封住了博尼往近角走的可能，所以诺伊尔呢已经提前预判往左边去准备了。博尼是右脚将，刚才他如果往左路走，他的射门角度自己就会关闭了。阿瓦德迪亚罗啊，他这个传球还是有点不保险。
2: 其实这也是德国队在中前场压迫的一个主要的攻击点。
1: 这是科苏努，这个球停得比较近啊，没有吹呢，打哈弗茨抓住了这个机会
2: 啊，还是判了。
1: 要等这次攻势结束。
2: 但是呢，这也反映出科特迪瓦队在中后场连续控球的时候，中后卫和后腰确实是不稳。
1: 阿马德如果不横传往这儿的话，这个混乱就不会出现了。最后科苏努这一停啊，摆脱的也很狼狈，勾脚犯规。德国队队员勾脚犯规，但是这个区域呢，其实对于中后卫来说这挺危险的了。
2: 就是作为一个中后卫，在对方上抢的时候，你不能说是选择过人，当然了，不是绝对不行。
1: 想想突尼斯队怎么丢球的，
2: 但是大概率是不行的，对吧？你宁可让对方驱赶着你往边路走，然后呢向前的传球。有些时候，强队之所以强，就是他们在后场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怎么去更合理的去处理球。丢球也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当然这儿的设计不是精细化的设计，就是你宁可往前丢，从边路丢，球在对方的防线身后去丢。
1: 就是最大限度的不要犯原则性错误。

0: 即便对方拿到球权，也让对方反击地点呢尽量的远离本方的球门。
1: 这是刚才穆夏拉，其实穆夏拉也不是有意的啊，他是惯性过去，脚上带了一下。
0: 但是至少德国队在前场看到了该压迫的一个对象了。
1: 又是定位球机会，
0: 一左一右，
1: 是不是两个人反跑回来，在后插上？施罗特贝克和哈弗茨，进来了，人堆当中制造了混乱，看看反击的效果。
0: 布朗德
1: 加罗，
0: 哎，
1: 他比较擅长这样的突破。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回来的很快。
0: 这球啊，布朗非常聪明，他没有去扑，在一对一对方反击的时候，他没有贸然的去伸脚，如果被过，那就是一个更严重的局面。他是一直在退，去延缓，给了身后同伴一个回追的时间。
1: 中路，维尔茨，
0: 第一下挺大，那今天在一对一冲撞，包括对角的时候，德国队不占优势啊。
1: 这两下变线给过来的时候呢，这个传球线路啊不太容易有，但是维尔茨呢，他其实是想停完带一个助跑的空间，想得有点容易了。科特迪瓦队刚才回来的防守队员人数是够的，阿巴杜在跟着。德国队这个球罚到后点，头球点下来，没有二点机会，再打。混乱当中，施罗特贝克，这段时间德国队的定位球呢，在第一点啊抢的不是太成功，所以呢影响了他们后续定位球战术啊继续发展。而且现在，哎呀，这个打滑可就不好说了，而且现在对穆夏拉在内部的横切啊是有所防范的。迪奥曼德，哎，他这个连接动作多快哈，左右脚的能力很均衡，而且很协调。如果你扑他，刚才这一下很容易就被他一下甩开了。
0: 没错。所以呢，面对速度快、脚下技术细腻，而且呢，爆破这一下能力很强的队员呢，防守距离要稍微的远一点。
1: 柯南，
0: 基米奇和布朗现在是有一个左右的对调。基米奇去到了左边后卫，布朗呢是来到了右边。当然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任意球还没有完全的回去啊。但是呢，至少布朗他的速度，应该是比基米奇要更快一些。
1: 真要换的话，等会儿迪奥曼德也过去了。
0: 对，足球比赛
1: 教练会说，你就盯着他，他去哪儿你往哪儿去。
0: 足球比赛就是博弈，
1: 场上有时候就得对子。阿巴杜回给了福法纳，
0: 应该还是要换回来，
1: 换回来，
0: 对，
1: 换回来。
0: 在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除了拉姆能够胜任右脚打左边后卫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德国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还没有出现过，能够右脚打左边后卫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局面。
1: 拉姆是难得的后防奇才
0: 啊，
1: 还能改造成后腰，
0: 对啊，
1: 帮助瓜迪奥拉完成了到德甲的过渡。
0: 是那个3年其实给拜仁带来了很大的战术风格上的改变。
1: 柯南，他这个球给的空间倒是不错啊，其他队友没跑。当然这球呢也可能是被德国队的队员呢给压迫出来的一个无奈的传球。恩梅查，哎，
0: 漂
1: 亮，
0: 恩
1: 梅查这个动作真是舒展，哎，你看这个，这是他的柔韧性，
0: 这不像是个踢后腰的。他呢身高很高，脚下速率其实并不快，但是他的节奏好，
1: 节奏好。 刚才这个动作真的不是随便哪个中场能做得出来的。萨内，看世界杯的比赛，大家就是除了胜负之外，就想看球员在场上敢做动作，或者是在压迫下做出一些平常不会用的非常规摆脱，就能让大家看到足球的想象力，想足球的美感。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7分钟，恩维查刚才这个身后带球拖拉的动作啊，就好像皮球瞬间变成他的小宠物一样，他走到哪就跟到哪。这个动作我估计这场比赛在做比赛集锦的时候会多回放几下。而且他有一个这样动作，对方可就不太容易再去扑他了。
0: 对，
1: 萨内
0: 他的选择多了。你看啊，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就是技术比较细腻的球员呢，他们的套袜护袜不会提得太高。当然了，亨利啊 C 罗也都很细啊，但是你看恩维查他1米88打这种后腰的位置的队员，他的这个套袜踢的就不是太高，对吧？
1: 打远射，
0: 其实这也是
1: 贝隆，
0: 对，这也是一种着装上的习惯，当然了跟自己的风格的定义也是有关的。
1: 要加速，想要拼超车，拼加速能力。新哥选的这个线路不太合适，
0: 选择了这个突破的人，
1: 从外线往里超，
0: 选择了这个突破的人也不合适。
1: 他这个对着提速快的人，又选了一个半径大的过弯线路，对自己的排量有点过于自信了。
0: 弯中没有加上挡，
1: 萨内来了，哈弗茨要脚下，萨内先给帕夫洛维奇，他没啥，连续转移，德国队从左边继续拉扯。穆夏拉，
0: 你看恩维查的这个身体是非常的
1: 非常
0: 放松啊，
1: 柔中带刚。
0: 是
1: 穆夏拉这下反抢做得不错，
0: 连接的非常的快，
1: 抢是抢下来了，但是这个对抗其实把他的体力消耗得挺厉害，所以导致他随后的这两三步带球呢失去平衡了。
0: 这下衔接的非常快，
1: 穆夏拉认为他已经在禁区内，裁判员没有表示。
0: 今天科特迪瓦对队员呢，一个是身高体壮，还有一个他们横向的正面拦截面积很宽，所以说呢给穆夏拉这样的横向的摆脱、斜线摆脱呢，你的角度要更大，其实这也是一种体能上的消耗。
1: 稍微一关门，穆夏拉的突破缝隙就变窄了。阿瓦德·迪亚洛，其实卡里克上任以后，他反而踢得不如阿莫林时期了。这次还是没有给传过来的空缝隙。博尼，来自意大利的国际米兰队。再来看一下穆夏拉刚才这个突破，主要对球的控制啊，还是对球的控制还是失去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在身体的对抗当中啊，他自己脚下呢也互相绊了一下。
0: 在这种闪展腾挪之间呢，防守队员稍微从侧向给一点力啊，就很容易失去平衡。
1: 这次科特迪瓦队角球罚到前点，落点不是太理想，被德国队直接破坏了。布朗把这球顶到了边线外，现在据说利物浦队呢对迪奥曼德很感兴趣，当然不止利物浦一家。但这场比赛踢完，估计维尔茨

0: 可能还得劝劝他。
1: 嗯，
0: 现在现场观众啊，世界杯比赛看到现在已经踢了33场，也知道这些新规了，也都在场边盯着这个球有没有发出来。尤其德国球迷刚才在嘘。
1: 嗯。啊，有一个三个人的轮转，再给到
0: 万德，再给出来。
1: 他啊，不光能带能突，
0: 他愿意传，
1: 他还有分球，
0: 他不粘球，
1: 对。
0: 你看过来的多快，
1: 但是该突的突，
0: 对
1: 吧？
0: 又救回来，要了个界外球，让德国队在后场发界外球。还是局部啊，对抗当中头脑很清醒，没有给球门球，这样呢自己的队友刚才好不容易全压迫上来，不用高速的往回撤，
1: 对，
0: 整体队形呢还可以保持在高位状态。哈弗茨，嗯，这个防守，阿马德迪亚洛今天的防守对抗也很积极。
1: 今天在身体对抗的硬度方面，科特迪瓦队是完全占优。
0: 局部啊，今天科特迪瓦是真的愿意堆人数。你想跟我在局部打轮转、打配合、创造人数优势，我堆的人比你还多。
1: 是。
0: 而且德国队现在不怎么打大范围转移呢，就很难完成这个强弱侧的迅速转换了。科特迪瓦队在局部没太大压力，
1: 就是在补水之前，德国队有一次通过这种非常好的轮转让穆谢拉获得一个外围远射的机会，对吧？自此之后德国队想从内部中路渗透其实是很难的了。科特迪瓦队一个是后场人数占优，另外他们的这种协防堵截德国队向里线的破线传球的线路封堵得非常到位。四个人合，哎，好球，
0: 这是萨内下场的维尔茨倒过脚啊，最后捅了一下，
1: 这是一次不错的渗透，
0: 比较仓促。
1: 嗯，德国队啊需要在两三人之间传导的过程当中需要增加这些直接的出球。
0: 你看这就是萨内的价值，
1: 哎，
0: 萨内走廊吸引了5个人然后把球分出来，他有这样的能力，纳格尔斯曼怎么舍得不带他呢？
1: 而且是恩梅查脚后跟直接的出球加速了这次的局部的推进。
0: 威尔斯最后无奈之下捅了一脚。上半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凭借着29岁零183天的凯西进球，他成为了科特迪瓦队世界杯第二年长的进球者，排在他前面的那位岁数大一点的就是德罗巴。上半场比赛科特迪瓦队1-0暂时领先德国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

0: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
4: 现在很多球队都是中圈开球之后，把球呢长传踢向对方的边路。但是科特迪瓦队这次出界之后，并没有迅速的前压。
3: 若纳坦塔呢来到了施洛特贝克上半场比赛站的左中卫的位置，里迪格站在自己熟悉的右边。这又是一个反击的空招，阿瓦德迪亚洛
5: 外脚背，
3: 这个球他给的确实不是太清楚哈、啊，给在了两个队友中间，但是好在他态度积极，自己抢回来了。凯西，柯南上来，这是要强行传中，这个球你给迪奥曼德可能威胁更大，
4: 也有可能打门了呀、
3: 关键他这下自己还可能伤呢。对了个脚，
4: 若纳坦塔和吕迪格呢两个人的风格类型很一样，
3: 基本上是卡着倒数、数到三的时候赶紧发了。今天克特迪瓦两次这个界外球啊，都差不多数到二了，不得不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效果也不好。
4: 有点危险，
3: 哎呦，差点要坑诺伊尔啊！今天是老同志第21次世界杯登场，不能这么坑队友啊！好在诺伊尔久经考验，够冷静，都快贴到脸上了，很冷静的把这球解围掉了。
4: 这两个中卫呢，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防守类型很相似，但是呢，缺少了像施洛特贝克这么一个非常稳定的出球的点。
3: 布朗。卡夫茨，估计画面得回放一下刚才回传诺伊尔的那脚。纳格尔斯曼其实上半场看来表情就挺焦虑的，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这个形势，但今天气温不高呀，23摄氏度。
4: 除了比分，还有比赛上的形势。
3: 布朗直传斜插，
4: 好球，
3: 穆夏拉过来。这个球给的稍微慢了点，

0: 布朗就是在等穆夏拉的一个从身前的前插。
1: 那边哈弗茨也在要，
0: 是，其实那个球啊，给到那边的萨内也行，
1: 嗯，那边都有空当了，嗯，他可能这么传还是信心不够。
0: 在有球的一侧，科特迪瓦队能够迅速集结人数优势，并且去攻击持球人，但是在远端，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德国队今天一上来就要长传转移，嗯，快速的两侧的调度。
1: 你要是能频繁的大范围调动，让科特迪瓦这只大象总是转身，
0: 对，
1: 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但是你不让他转身，他总在局部，那肯定他的身形占优啊。所以德国队现在还是得想办法把空间利用起来。身材高大的队员，他在局部小空间对抗，他有先天优势，但是一旦动起来，他自己的重量就是他的负担。
0: 瑞典队其实就是这样，
1: 今天瑞典队被荷兰队调度的不能说不拼，
0: 嗯，
1: 但是拼得很累，效果也不好，把第一场打出来的净胜球优势都给打没了，
0: 对，或者说拼不到点上。
1: 这个迪奥曼德啊，他的球感真好，他看到人在后面，这个球他就停得更远一点，
0: 对，
1: 方便他起速摆脱。
0: 而这儿的球感呢，是建立在高球商的技术之上。
1: 上半场有一个球呢，他也避免直接给德国队门球了，他仍然是保持着让德国队后场发界外球，让自己的整体队形呢不至于要后撤。所以这个队员呢，他真的作为边锋，他是能够带动球队整体进攻节奏的。
0: 非洲足坛啊，其实不缺乏这样天赋异禀的球员，但是呢，很多时候容易陷入到自己的这种圈子当中，对吧，就是抬不起头来，然后呢一味的追求这种脚下的技术的施展。但是迪奥曼德他的带球过程当中他能够分球，这点很重要。
1: 凯西刚才一个漂亮的摆脱，
0: 迪亚洛
1: 过来之后给迪亚洛，哎，凯西射门吓了诺伊尔一大跳。
0: 这次迪亚洛的脚背外侧突然的一个横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已经是下面是第二次了。迪亚洛你看，
1: 嗯，
0: 他的这个起速啊，他不光是自己的一个加速，他是球的加速。
1: 凯西今天这个状态感觉年轻了10岁。
0: 凯西出道很早啊，
1: 科特迪瓦在他这个位置之前，此前三次打世界杯的时候还是佐科拉呢。
0: 嗯，其实凯西才29岁。小球，
1: 哎呦，漂亮啊！突然一个闪身挤了出来，阿马德迪亚洛啊，他准备内切了，给中路。一挠，短时间两次，科特迪瓦队在中场拿球，迅速摆脱，快速通过中场啊，一下晃了维尔茨。2006年的伊纳奥。突破的很快，阿马德迪亚洛他轻，
0: 对，
1: 所以他启动这下，哦哟，机会，凯西，
0: 两个冰铁塔过来加门，嗯，
1: 这个球啊，如果刚才吕迪格和若纳坦塔不过来的话，诺伊尔真的麻烦了。
0: 嗯，今天德国队的两个边后卫啊，防守当中确实碰到了很大的挑战。
1: 两个边后卫站不住，后腰呢又没法协防过来，全靠两个中卫的正面堵啊。
0: 刚才是恩维查回来捅了一脚，
1: 迪亚洛这个角球罚到后点，脚头这么硬吗？明显开大了，搂倒了帕夫洛维奇，主裁判过来警告迪奥曼德注意手上的动作。
0: 这都不能叫后点了，是远点，很危险。
1: 总是后场持球直接送礼，这可不行啊。德国的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这个节奏不太对，变速箱有问题。
0: 嗯，
1: 这车走的顿挫感很强。
0: 由此呢挂不上档，
1: 挂不上档，
0: 对，关键没有球权现在。这是以往德国队打别的队的时候的这种节奏。
1: 柯南套边给过来，后点，布朗蹭了一下，但是危险还没有解除。新哥又上来了，
0: 你看新哥都敢在德国队的防线上去踩单车和尝试过人。
1: 桑加雷，还是再给桑加雷，桑加雷这长腿一勾，在中路，哎呦，迪奥曼德打了一脚。这次进攻，科特迪瓦差不多全队都参与到配合里。那法恩还不太满意，我们在配合上还有进步的空间。这个球已经打得很有威胁了，德国队得醒醒了。现在。刚才有一种疲劳驾驶的感觉，这个车开得晃晃悠悠的、现在看看能不能够重新回到正轨。萨内，
0: 今天啊，科特迪瓦队把下半时把德国队的衔接的每条线掐得很死。
1: 现在最怕什么呀，就是上一场打库拉索全队兴奋过早，今天打科特迪瓦对手强度上来以后，德国队反而迟迟地提不起劲儿。
0: 是，而且上场比赛确实没在防守端经受过什么考验，
1: 对，
0: 对吧？所以这场比赛对方一上来就用如此之高的防守的硬度和强度，德国队有点不太适应，
1: 要打远射了。吕迪格，
0: 要换人了，温达夫。中路在中锋的位置上得有一个人能够牵制住对方的防线。
1: 伯尼啊，伯尼是连拉带推犯规了。场边准备的温达夫上一场对阵库拉索的时候呢，帮助德国队打进了第六粒进球，
0: 还有过助攻。
1: 然后呢，阿米里也在场边准备。这场比赛呢，其实对双方来说，主要是第一轮两队都拿了三分，这个组的另外两支球队呢，第一轮都没有拿分，厄瓜多尔和库拉索，所以呢，对两队来说，第二轮比赛就是打得激烈打得累也好，有这三分垫底啊，肚里不算慌。但是对德国队来说，如果以这个状态发展下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其实心里会有点没底，因为他是和强队的比赛，他的调整凑不凑效，这场比赛要检验一下。威尔茨给穆夏拉，
0: 这种杯赛性质，一场比赛可能没有踢好，其实呢可能不一定非得影响后面的出现的形势，但是呢可能会给队员带来不一样的心理的暗示。
1: 因为对强队来说，这届扩军之后赛制上他们出现的难度是大大降低的，也给了他们慢热的容错空间。但是你在这个容错的过程当中，你的教练如果不通过硬仗把队伍的调整明白或者试出成色，其实越往后打心里越没底。
0: 对，
1: 被福法纳直接没收了，迅速发动反击。哦，哈弗茨怎么了？哈弗茨刚才是不是被暗算了？桑加雷的胳膊肘上来了。还是英超的对手互相更了解。
0: 是。
1: 换下萨内，萨内因为一直进不了心脏地带，
0: 对，
1: 把他换下来了。然后换上莱维林。
0: 穆夏拉也下了，
1: 穆夏拉也下来，
0: 帕夫洛维奇，等于是两边的灵动的快马。今天啊，确实能够控制球，但是呢，无法向里线形成更好的有威胁的突破。
1: 现在换上翁达夫、阿米里以及莱维林。
0: 随着换人啊、人员上的不同，风格上的变化， 德国队的战术打法可能要有所调整了。

0: 后腰位置现在替补登场的阿米里和恩梅查。
1: 嗯，
0: 刚才这个阶段啊，就是中场科特迪瓦队通过的速度非常快，帕夫洛维奇的拦截好像已经失效了，所以纳格尔斯曼其实也考虑了半天把他换了下来，因为他和恩梅查两个人组合的话呢，总感觉有点攻强于守。
1: 是
0: 博尔茨给过来，穆纳夫横向一分，这射门放了一脚冲天炮。这是刚刚上场的莱维林，古尔茨分给莱维林，莱维林啊穿裆，
1: 这球啊
0: 穿裆，
1: 这球感觉是汤呲了，
0: 汤呲了，对，
1: 不是这么设计的。
0: 这个距离底线这么近，穿裆很容易就穿出去了。这是刚才阿米里啊，先穿了桑加雷的裆，但两个人的膝盖顶膝盖，阿米里短时间疼痛难忍，暂时没起来，但问题不大。基米希，
1: 今天德国队阵中稳定发挥的一点就是恩梅查了。
0: 别看他第一次大赛，但是他对这个比赛的压力很适应。
1: 嗯，
0: 他松弛下来，他的头脑才能腾出思考的空间去观察，他在场上呢拿球才能拿得更稳更从容。
1: 好球，漂
0: 亮漂
1: 亮，这个破线非常的漂亮，
0: 而且他这个分量给得很舒服。
1: 嗯，我们说隐蔽性的传球呢，一个是要有两到三个和以上的多个接应点，对吧，你才能够有欺骗。另外一个就是有速度上的变化，看似慢条斯理的一个运球，但是突然的一个加速，这也是一种隐蔽性。看看德国队又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传跑的变化的组合。
0: 嗯，主裁判贝尼特斯过来口头先叮嘱对方啊，叮嘱双方，
1: 哎，又有了新的不一样的战术了啊，
0: 手上闲不住啊。
1: 嗯，
0: 基米希给后点，福法纳出来的很及时，而且打得还挺远的。这个球福法纳又伤了，一下让进攻节奏停顿下来，德国队员很不满。福法纳是刚才出击的时候示意撞到了肋骨，所以躺在地上痛苦的打滚。咱们询问一下他的感受啊，他应该是没太看清楚他撞的哪，从这个角度看
1: 应该是自己的同伴撞到了，
0: 他是撞的后背吧，科苏努撞的他后背，但是他是不是落地的时候摔到肩膀了。德国球迷非常不满意，因为刚才他们明明有机会形成二次进攻的，这个进攻节奏一下被打断了。你看这个射门次数是11比8，但是科苏努马上又站起来了，问题好像还不太大，恢复得很快。
1: 嗯，往往啊，守门员尽量的还是保持一种非常清醒和健康的身体的状态，能不倒地能不受伤还是尽量的。
0: 机会好，中路啊，德国队抓住了一个精准的落点，
1: 温达夫，
0: 温达夫，
1: 嗯，
0: 温达夫这个点抢得很自信，他都没有过早的加速，他是等着这个球快落下来的时候凌空把球端了进去。
1: 纳格尔斯曼换手如换刀
0: 啊，这是好前锋啊，托马斯穆勒。穆勒说：“你看，我最喜欢的射门方式就是这种，这种抢这种点，这是聪明球员的表现。”
1: 还有胡梅尔斯，
0: 对，哎，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1: 他一直藏在凯西的身后，对吧？
0: 一直观察，一直观察，过来的时候才迂回上来，
1: 对，最后时刻加速了。

0: 这就是让后卫啊一直处在看球没法看人的局面里，让自己来由自己来掌握整个进攻的节奏和抢点的时机，
1: 跑在了凯西的盲区。这球啊，凯西他不是一个中后卫，在这个位置上最好是能够尽量的侧身，哪怕你不能转过来，你至少要有回头。
0: 对，
1: 顶级的中卫在这个时候一定是既看球也能够快速回头看人的，
0: 然后侧身尽量保持一个扇面的角度。
1: 对，但是呢，凯西他是一个打后腰出身的，所以说他是一个习惯性的只是单方面的面对一个方向去推。
0: 这么看啊，福法纳刚才这一伤把自己队友迷惑了，
1: 对，
0: 比分变成了1-1，而且这个进球时机呢是下半场快要到补水时间的时候，这个对德国队来说很重要，至少呢在补水之后重新回来呢比分是扳平的。布朗给中路，哈弗茨没有衔接上，反倒是科特迪瓦的队员可能拼到这会儿啊，他崩了将近70分钟了，注意力可能有点掉。
1: 对，所以说场上有很多的事情呢，它是有连锁的啊。刚才你也说了，守门员其实痛苦倒地的样子啊，确实是很严重，但是呢，起来也很快。场上其实对于守门员来说，还是尽量保持这种能健康的状态，就是保持最大的这种程度。
0: 他如果因为福法纳刚才连续打了好几个滚，可能队友有点嘀咕，这回是真的还是伤不严重是吧？而且刚才德国队的传中处理的也不错，是个半高的落点，这个让门将的不好出击啊，后卫也顶不到。
1: 对，
0: 正好适合温达夫呢从后插上，
1: 他是绕着后卫线去传的，然后呢温达夫正好是跑起来能够冲起来去抢。
0: 我想起托马斯莫勒在拜仁最后那个时期啊，再给一次，莫勒当时在场上呢经常跑空当跑后卫身后呢，然后指给队友往这儿来，
1: 没错，
0: 往这儿来，
1: 就是你要传我的身前，
0: 对吧？他在拜仁后期踢的时候，穆勒就像半个教练一样，他经常是跑这些位置，然后教队友往这儿点，往这个位置传。所以刚才看到温达夫这个进球，穆勒情不自禁的站起来，聪明，好前锋，
1: 哎，我们叫传点不传人。
0: 现在呢，扳平比分，德国队在关键时机扳平了比分，可以踏踏实实的补水了。威尔茨还回到他这儿，伊瑙，威尔茨啊，这下应该是凯西，应该是凯西，
1: 应该是踩在了小腿。两个球员今天双方有数次的争夺当中，
0: 各倒了一个。
1: 对，
0: 裁判员还不理吗？双方都有理由先把球让出边线吧。哦，这边伊瑙迅速起来了，看看那边维尔茨是不是啊，也起来了，是不是他俩躺在地上的时候互相看见对方了？
1: 西米奇的预判还是非常的得当。现在来看啊，换人之后看看科特迪瓦队还能不能给德国队带来持续的防守的压力。
0: 维尔茨
1: 绕过去，漂亮，
0: 布朗
1: 传的力量小了。
0: 哎，这两个人又对上了，伊瑙和维尔茨。迪奥曼德下半场比赛来到右边，换人以后呢来到右路，1-2，非常冷静，然后转移。
1: 这你很少看到非洲球队打得这么睿智，对吧？既有强力的拼抢，高强度的对抗，快速犀利的突破，也有对于球权和比赛节奏上非常稳定的控制。
0: 就是这届科特迪瓦，他身上有一种冷静，是以往的非洲球队少见的。
1: 没错，
0: 不容易头脑发热，同时呢又保留了非洲球队的 对抗的强度和单点的反击的个人能力。
1: 他啊，今天这场比赛科特迪瓦踢的能够上火，但是绝对不会上头。
0: 至少这两场踢下来，科特迪瓦比厄瓜多尔更具备本届黑马气质。伊纳奥，两个变向大师，转向的大师，恩梅查在跟他。你看，恩梅查也没轻易被晃走，他的平衡能力不错。身高接近2米的沃尔特马德，在纽卡斯尔联队卖走伊萨克之后呢，是引进了他。别看他个子高，但是他喜欢用脚下处理球。1米98的沃尔特马德在德甲联赛的时候呢，就以他脚下的细腻技术著称。刁曼德的直塞没打进去，德国的反击，好，这下把空间趟出来了啊！回追的速度真不错啊，新哥，
1: 非常标，这个非常标准的护球动作，
0: 扎个马步，
1: 有没有拉伤？
0: 拉伤了，
1: 拉伤了，
0: 拉伤了，说明哈弗茨的力量也不差。
1: 更主要的是他在回追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就已经有拉伤的情况了。
0: 这个加速过程，
1: 对，
0: 因为主要是急加速的时候，他的大腿后侧肌群、腘绳肌群负担会更重。纳格尔斯曼对于今天的节奏的断断续续很不满意。这是比赛战术的一部分。而且刚才这个力量全都集中在这条腿这儿。
1: 没错。
0: 冲刺完又上力量。
1: 看似是双方的一个静止的比拼，其实都是在绷着劲儿呢，对吧？
0: 主要是新哥如果真的是腘绳肌拉伤的话，他下一场比赛还有点麻烦。
1: 应该是大腿的后群。
0: 因为他对科特迪瓦的变阵来说太重要了。
1: 刚才两个人怼在一起，是新哥和哈弗茨都是等长的收缩啊。
0: 他关键是他蹲的幅度、降的重心呢，让哈弗茨很难借力。这个就是经验了。
1: 但是呢，哈弗茨从身后怼着他，
0: 而且他把重心呢压向哈弗茨这侧，是吧？
1: 看似是两个人都没有挪动地方，但是其实都在深层次的发力。
0: 对，反击的机会来了，盖桑在跑，前面是塞科夫法纳，
1: 太多了，呵呵，撞出来了，
0: 撞出来了，盖桑交给迪奥曼德，迪奥曼德是，这个球迪奥曼德
1: 有点泄了，
0: 换完人啊，有的时候跟他的配合思路也未必能合适，
1: 对，
0: 所以迪奥曼德刚才有点，确实有点不好选，要换下新哥，换上杜埃，这是法国队小杜埃的哥哥。上一场比赛右路就是他首发的，看来情况不妙。
1: 新哥这一伤啊，第三场比赛肯定泡汤，就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复出了。
0: 这种情况扎针最管用，但是他们队内有没有这个技术就够呛了，
1: 还得扎电针。
0: 对，杜埃替补登场，格拉杜埃呢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队踢球，两兄弟都在法甲联赛啊，弟弟在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盖桑抢了个前点，新哥这两场踢得这么好，结果伤了啊，对任何球员来说都是很不幸的打击，而且是他比赛欲望正强、斗志正旺盛的时候。教练组得用尽一切办法让他尽快恢复。
1: 新哥今天在防守端和进攻的两个层面上确实跟第一场比赛有着非常大的改观。

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杜埃尔。塞科夫法纳给完以后呢，自己想找

0: 原转皮球落点，他不去抢那点，他先是扛人，对吧？为自己赢得一个后退控球的空间。
1: 换上了杨迪奥曼德，换上上一场比赛首发的尼古拉佩佩。佩佩上一场比赛错过了门前一个好机会啊，
0: 哈弗斯
1: 也下来。这样的话，两队啊有点鸣金收兵的意思，把最有威胁的攻击手都撤了下来。换上八号格雷斯卡。
0: 德国队这是要加强中场的控制，
1: 因为新哥刚才的受伤呢，其实给科特迪瓦队也是个信号。像他这么强壮的身体，肌肉都有点疲劳伤了。
0: 是，
1: 其他队员教练组恐怕也得警惕了。
0: 两队都开始为下一场以及有可能后面的比赛去做一些准备。
1: 对，科特迪瓦队他们能走多远且不论，但是这个小组首先确保出线的话，现在的局面是稳妥的。
0: 对，
1: 而德国队如果要走得更远的话，他们也不能让球员在一场比赛里面消耗过大，尤其是这个局面现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各自撤下了一名关键的攻击手。好，德国队抢下来打远射，很难威胁叶海亚胡法纳。
0: 其实啊，今天换上温达夫，包括后面取得的效果，会不会也给纳格尔斯曼带来一些不同战术思维上的参考？
1: 对，其实以现在球员的状态和特点，德国队在中锋的位置上选择至少有三个方案：温达夫、沃尔特马德加上哈弗茨，还有年轻的拜尔啊，四个方案。
0: 对。哈弗茨的上场呢，一定是伴随着像穆夏拉啊、威尔茨啊、萨内等等几个人，他们能够踢到一起去。但是呢，打开局面下，其实温达夫这两场比赛，特别是这场比赛，他的上场能够给同伴带来更好的机会。他至少面对科特迪瓦队强有力的压迫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1: 主裁判刚才叮嘱了一下科特迪瓦的主裁法恩，让他控制一下情绪。
0: 好球
1: 啊！这下突破，佩佩，前两下突破很冷静啊，
0: 远端，
1: 远端，
0: 哎，
1: 给他过来，后点调整，调整多了，为什么不直接打呢？
0: 佩佩能够在自己高速带球奔跑当中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这个第二空档选择的太好了，
1: 这个球佩佩该气死了，
0: 这个喂饼都喂到了牙缝里。
1: 阿丁格拉。去了摩纳哥队以后变得优柔寡断了，原本在布莱顿队也效力过，而且刚才给阿丁格拉的时候，阿丁格拉是顺着他右脚内切的方向啊，很顺的，
0: 一兜就有，其实那个球对吧，
1: 没想到想法多了。
0: 佩佩这个球跟自己年轻时候相比有了非常大的，
1: 对，这个球不错，
0: 德国的机会，
1: 那德国的布朗就打得很坚决，但是门将叶海亚福法纳反应奇快啊，迅速下地封堵了布朗的射门。镜头扫了一下阿丁格拉，阿丁格拉是不知道佩佩要完成这样的传球
0: 是
1: 也不太容易。
0: 以往我们认识的佩佩呢，一定是把自己带到死胡同里面再出球啊。现在有了非常大的球商上的提升。
1: 下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德国队的界外球，两下解围，盖桑交过来，还是塞科福法纳穿过来。
0: 布朗这球跑得非常到位，他在回追过程当中，他不是往人身上跑，他是往你传的线路上跑，
1: 边跑边关门。
0: 对，
1: 两边现在最后一传，火候都在下降。

0: 哎，萨科夫法纳自己回敲失误了。
1: 看看温达夫一对一，
0: 温达夫在等队友内部空当的机会，推射没打上劲儿。这是德国队马上进入伤停补时啊，最好的机会，阿米里的推射。看看阿米里最后摆腿的动作是不是够舒展？嗯，
1: 温达夫非常冷静，一对二的情况下把球
0: 感觉停的有点近。
1: 对，最后呢摆腿也没有空间了。
0: 没把射门角度带出来，就是他停得太近了，他没法转腰，发不上力。阿米里刚才的包抄没处理好，双方各浪费一个机会。

0: 怎么看啊？吉米西已经回防到了中路，你看吉米西他知道身后有人，但是他这点必须得先跟，
1: 他得堵过来。
0: 对，

0: 没茬，
1: 他没茬的这种松弛感啊，让人看着特舒服。
2: 基本都是安全的射门，对福法纳没有太大考验。但法埃对于克特迪瓦的最后阶段中场连续出现失误不太满意，尤其你看塞科福法纳替补登场，他刚才这两次失误，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不首发。因为他这种失误呢，一方面会丢位置，另一方面呢，他容易回防吃牌。第一场比赛也是吃这个亏，要凯西的腿也紧了，凯西的大腿后侧也紧了。这么好的身体，这场拼下来肌肉都有点吃不消，可见这场比赛克特迪瓦队有多不容易。当然德国队呢能够扳平啊也很不容易，还是吹了前面的受伤倒地。哎呦，得蹲着喘啊，幸亏今天多伦多还凉快。
1: 是但是你看在这么双方非常具有高强度的拼抢当中，像福法纳对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上来他的体能应该是很充沛，
2: 对，他位置感不好
1: 对吧，但是他的这种感觉并不好，他感觉很累。 恩维查这一点其实是做到的，他应该是很累的那个人，但是 恩维查呢显得依然的很松弛。
2: 福法纳那两条腿跟灌了铅一样。格纳坦塔敲过来，布朗，下半场布朗已经变成个影锋了。
1: 嗯，恩维查一挡，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2: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1: 漂亮，
2: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温达夫
1: 先不管越没越位，没查。
2: 温达夫好像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1: 我们刚刚说到没查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2: 哎呀，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
1: 是
2: 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1: 就算是大砍刀他也是精准的大砍刀。
2: 刚说最后阶段谁注意力不集中谁就容易出事儿，这个代价会很昂贵。
1: 嗯，
2: 温达夫这场比赛应该是能追平许尔勒，因为他替补登场已经累计为德国队打进三球了。来看一下这个球的传球线路，哎呀，有人拖在后面啊，左边的柯南拖在了后面。
1: 没啥，准备往自己右侧去传，但是突然一个变脚腕，温达夫这个球停得太舒服了，给自己
2: 停下来的这个位置和幅度正好能用到转腰的借力。
1: 对，没啥，这个传球力量它是一个甚至是堪比射门的力量对吧，能够把这样的球速停下来自己衔接左脚的一个射门。
2: 你看看纳格尔斯曼刚才的表情如释重负啊，
1: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2: 对于克特迪瓦队来说呢有些残酷，因为上一场比赛呢正是他们在最后时刻给厄瓜多尔送上了这样的比赛结局。现在德国队呢通过恩梅查这脚世界级的直塞，柯南拖在了后面，温达夫非常舒服的用一脚触球停出了一个左脚射门的位置，然后转身转腰发力打了一个下脚直接破门得分，比分变成2-1。这个时间留给科特迪瓦去争取的空间已经很小很小了，啊，接近绝杀的一球。温达夫
1: 发力的传球，柔性的停球，冷静的推射。
2: 嗯，在紧张的时刻能有这种松弛感，证明这个队员呢，他的比赛心理、比赛 情绪都非常好，可能比赛马上会结束。
1: 那为啥这场比赛又再一次打出身价了？
2: 如果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抢不到分的话，厄瓜多尔队就松口气啊，至少他们可以在分数上先追平科特迪瓦队，有机会追平，虽然在胜负关系上吃亏，但是德国队呢在这个组当中就可以傲视群雄了。没查，直接破坏式解围。
1: 你看他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了。
2: 对，纳格尔斯曼还在施压。
1: 没啥，就是要让球出界，让比赛中断，让对方重新发球。这看似是一脚漫不经心的解围，其实就是一个高智商的阅读。
2: 比赛结束，德国队出现了，在第一场比赛大胜库拉索，这场比赛艰难的战胜大象军团科特迪瓦之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纳格尔斯曼带领着日耳曼战车终于顺利的挂上档了，开始提速了。这场比赛温达夫可以说是首攻之神，他替补登场打进两球，并且追平了德国队历史上的许尔勒替补登场打进三球的记录。而对于诺伊尔来说，这场比赛作为自己在德国国家队第21场作为门将的世界杯之旅，他已经在世界杯赛场在门将的位置啊刷新了新的纪录，也是一个完美的结果。但是对科特迪瓦队来说有点太残酷了，法埃一度让球队呢领先，并且有咬下一分的希望，但是科特迪瓦队最终他们的板凳深度和阵容的韧劲儿没扛住。那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子排球世界联赛啊第二周比赛的转播。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林颖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林颖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对阵美国队啊。今天执裁的第一裁判是来自于波兰的阿格涅什卡，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

0: 地传防得非常好，意大利队再来组织，上来第一个球就是多板球啊。
1: 第一个球上来打的就很激烈，
0: 那这场比赛可真是值得期待了。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卡位战啊。在之前呢，各自完成的六场比赛当中，美国和意大利队都是只输了一场球。当然细说起来啊，意大利和美国队的直接交手呢，过去已经连续意大利实现了对美国的五连胜了。一上来美国队是先声夺人，第二个球通过直接发球得分。
1: 美国这支队伍他现在也是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你看他新人还是居多，所以整个的阵容也是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磨合。
0: 我有另外一个数据补充，林颖知道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美国队现在啊，除了有一场球3-2打出了达到决胜局之外，其他的所有比赛无论是赢的还是输的都是3-0，可能也说明就这种新老交替的状态，一旦感觉来了拦不住，一旦这个感觉不好的话呢，也很难去和对手去对抗上。
1: 是今天一上来，美国队整个在发球这个环节冲击对手冲的还是很不错的。
0: 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打平了，3-3。
1: 阿尔在前排的情况下，二传还是很信任他啊，所以你看，只要有机会，给他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多。
0: 意大利队目前这套阵容，除了安特罗波娃之外，就是法尔，两个人算球队的绝对主力啊。
1: 强攻，想打大脚线，但是没有控制好，选择的点还是很清楚的，
0: 是，
1: 但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还是稍稍有一些误差。
0: 救得非常卖力啊，还是活球，这一次还是活球。
1: 意大利队的整个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那么由防守之后转为进攻的这个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非常非常极限的两次救球，分追平之后啊，现在美国队回敬了一个3-0。
1: 美国队主要还是利用冲发球来抓反击啊，这一轮的这个反击的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这个球想要追求一个角度啊，还是没能够过网。那么美国队是连拿4分啊。意大利队叫暂停了。
1: 其实意大利队的这支队伍的主要的特点还是全面。你看他主攻线上，除了那天安特罗波娃打了主攻高度稍微高一点之外，其实他主攻线上的人员的整个的高度并不是特别的突出，
0: 是，
1: 所以他主要还是以接应这一点的进攻为主啊，然后主攻以保障然后以战术攻为主。
0: 包括这一场比赛前面意大利队追分的时候，接应阿迪格维发球和强攻都是效果不错的。
1: 是，但是在埃格努和这个 安特罗波娃不打接应位置上之后，我觉得接应的整个的进攻的稳定性，还是稍稍弱了一些。
0: 暂时回来还是有效果的。好球！
1: 整个的背飞啊，利用往常打的这个背飞的高度和时间都特别好。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攻。美国队的副攻的整个的背飞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因为他单脚跳跃的能力还是非常足。
0: 费尔西诺，好，抱歉，这是阿斯贾奥尼尔。
1: 这两个反击，内尔维尼打的还是很脆的啊，就下手这下还是很果断。还是两点攻平拉开，美国队的特点就是在平网攻的整体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其实他在开网攻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他两边的球的，尤其是四号位的球，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0: 界内啊。机智的一次快攻啊！美国队第一局现在得分上双，10-7。
1: 短平没有太配上，但是打到手尖上，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哦，好球！
1: 二次吊球非常的突然。现在也是意大利队的一个两点攻。对于二传来说，到位球的这个掩护性啊，和这个二次吊球的这个突然性，也是给攻手创造了很好的机会。这是打了一个快球啊，但是打了一个中线啊，所以正好打到了对方的拦网手上。
0: 掉到前区啊，拿一分。萨梅迪发球，
1: 还是打近体快，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0: 过去这几个球，美国队对于意大利队的快攻盯得很死。
1: 是，关键这两个快攻又是反击的快攻啊，所以他。攻守打的这个线路并不是非常的清晰。
0: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啊，中间是很难打透啊。

0: 对于美国队来讲，只要意大利队的副攻法尔在前排拦网的情况下啊，二传还是要尽量的把这个球牵扯开来啊，让他两边拉出来之后呢，让他移动过程当中再去拦网。
1: 嗯。

0: 又是来到意大利队十四号恩瓦卡洛的这个发球轮次。
1: 好球！
0: 好球！
1: 嗯，直线打的还是很清晰、很果断的。这一轮应该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换三点啊，把二传汉考克和金二传汤普森换上了。
0: 嗯。
1: 好的。双方阵地是防守的效果都不错啊，关键还是要看在混乱的当中最后击打这一下的成功率。
0: 很精彩的一个球啊，不过最后呢这个球还是出界了，美国队再拿一分，没有在篮网的时候碰手指。
1: 对，整体的反击的速度确实是非常快啊！美国队现在整个的拦防的配合还不错，就是我拦网虽然没有直接拦死你，但是我拦网撑起的球的整体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那撑起之后，后边的防守也不错。这个自失环节的控制啊，是意大利队的一个弊端。他的这个自失如果控制不好，往往他在打和对手差不多的情况下，或者是和强队在打的时候，他是非常吃亏的。

0: 弗朗西斯卡斯科拉来发球，
1: 这一轮意大利队也是两点换三点了。现在各个队伍在两点换三点的这个用人上啊，还是用的非常的多的。尤其我们中国队这一次比赛在两点换三点的用人上用的是非常的及时啊，然后效果也还是很不错的。
0: 对，昨天赢法国的那场球两点换三点效果奇佳。
1: 对，好在我们现在的替补二传谢胜玉啊成长的比较快啊，他本来在我们的国内的联赛山东队就是打主传的，那么上了国家队之后整个在替补二传的这个位置上还是能撑起的，能撑起来的。还是转移到二号位啊，这腰线打得还是很深。
0: 奥博萨换上来有效果。
1: 嗯，
0: 直接拦网得分。哦，这一分应该是这一局目前意大利队难得的拦网得分啊。

0: 拦网出界。
1: 他这个两点换三点啊，美国队又把首发的二传和金鹰换回来了。直线打的还是很精准，有点面向中斜线拐直线啊，但是速度还是很快。这个球从慢动作来看是拐过来的，自我的掩护性还是做得很到位的。
0: 19-17，
1: 双方现在都是在顶一攻啊，还是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因为他落后啊，所以他还是要想办法以发带拦防啊，尽量的去抓反击啊，上分。
0: 意大利队想要去继续尝试去拼发球啊，这球还是没有能够过网。意大利队啊，这一局已经有四次失误了，
1: 主动送分还是有点多。
0: 是。

0: 上个球一样啊，四号位发起强攻。这一回呢，意大利队再次拦网得分，这个两分的分差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安特罗波娃来发球，
1: 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暴露性强攻。
0: 美国队再来组织，换成吊球。中路的进攻拿分。
1: 他这个后三打的还是很低的。
0: 嗯，
1: 其实三号这个球并没有很好的能够斩斧来发力啊，也是借拦网手轻拍了一下。美国主要还是靠他的速度和变化把对方的拦防阵型打乱。现在意大利队是两点攻啊，在两点攻的情况下，如果一旦一传到位了，他的二传还是很信任副攻的啊，所以副攻这一点还是不能放。
0: 嗯，

0: 斯克拉发球，左人把球撑起，
1: 这飞球还是掉头了，处理了一下。
0: 哦，关键的拦网得分呐、啊！
1: 现在啊，正好也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所以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发球还是很重要，就尽量的在他的弱轮的情况下啊去抓分。
0: 又是拦网得分、意大利队这应该是在连拿三分吧，追平了。
1: 看一下意大利队的暂停之后的发球效果还不错，这个球配上了啊，整个的两点攻利用往常拉出来打背飞，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贝菲打斜线，奥尼尔得分，美国队再次领先。拦网出界，
1: 打到关键分啊，双方的一攻一板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重要的。
0: 换下内尔维尼，换上焦万尼尼。
1: 但是贝菲给我盯住了。
0: 嗯，
1: 阿尔这个球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啊，你看他的移动速度非常快，还是有取舍的。
0: 24-23，这是这一局比赛意大利队难得的，现在比分上领先了。
1: 对，这个到后半程，意大利队主要还是靠拦网，对吧？拦网还是很厉害的。
0: 上一场比赛打塞尔维亚，拦网就拿了10多分。
1: 对，其实法尔这一点的拦网是意大利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我们看这几分，他边拦网的整个的拦网的取位和时机做的也是非常到位。
0: 意大利队手握一个局点，
1: 一传到位，给后二了。哇，球没包住，
0: 视觉效果还是相当夸张的，发力很充分。美国队追平了，24-24。
1: 来说就好打一些了啊，他的两点攻的弱轮已经轮转过去了啊，现在三点攻了，相对来说，他的进攻点更丰富一些。
0: 美国队发球，现在他们手握局点。
1: 哇，被拉三，这打界外了啊！界内球，
0: 界内球再次追平，25-25了。
1: 这个拉三打的还是很果断的啊。二传还是很信任这个法尔。
0: 很有韧劲啊，美国队啊，再拿一分。
1: 美国队其实这几个边攻啊，两个主攻加接应，整个的高度还是挺平均的，进攻的能力也不错。主要我觉得还是要看二传给的球舒不舒服。
0: 是啊，这个球，美国队确实第一局比赛展现出来非常。

0: 好的这种进攻的欲望和执行力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拿到这一分之后，第一局比赛美国队是先下一城，1-0领先于意大利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美国队对阵意大利队。第一局比赛呢，显然美国队今天很想拼下来这场球啊。那第一局比赛一直打着相当的积极主动，主要还是进攻上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像斯金纳这一点的活跃啊，这样的话也使得他们第一局是战胜了意大利队，不过比分还是相当焦灼的。第一局的比分是27-25。
2: 美国队其实前半程打得都很不错啊，一直是领先于意大利队。那么关键分上，我觉得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啊，他还是自我把控的能力稍稍欠了一些。因为你出现了反击机会，但是你自己打丢了。
1: 哎呀，这个球啊，意大利队几名姑娘是相互礼让了一下啊。
2: 这个球其实二传还是应该更主动一点。
1: 是。
2: 也是在主攻的这个前面啊，现在的主攻啊，基本上的自我掩护也是面向中斜线拐直线，我们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看身体啊，面向了中斜线，然后突然间击打的那一下，拐了一个直线。现在的世界联赛，都是两局之后再换场地。
1: 所以现在第二局情况和第一局一样，意大利队还是在右半边。
2: 对。美国队应该说现在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二传利用往常两边拉的速度和进攻的成功率打得都非常好。
1: 这一套背飞的打法见了很多次了。
2: 快球被美国队盯住了，意大利队的这个近体快打得有点中规中矩啊！你看他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不像有些攻手上去就打啊，然后线路也不是很清楚，正好打了一个中线啊，又不是斜线，又不是转体线，所以很容易被拦。快攻你主要还是打了一个突然性和速度。好的，平拉开的速度拉得很快。美国队啊，其实往往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他好多球其实攻传之间并不是非常的舒服。那么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啊，一旦美国队出现这样的情况，意大利队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你防起来之后，你的攻能不能下球啊，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课题。强行的给了一个快攻，球比较低啊，也比较开网啊，所以还是二传还是传的比较大胆。
1: 发球项目。
2: 在对于美国队来讲，在三点攻的情况下，他金应这边的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不错的，所以二传我觉得整个的组织还是比较清楚，就是我前面虽然一传不到位啊，但是我会用快攻这样去打，如果一旦不好的情况下，然后马上转移到二号位，效果非常好。
1: 是
2: 意大利队现在就是有防有拦，但是攻的这一下没有一个进攻核心，所以你看他打到关键分的时候，或者打到僵持的时候，要拿分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吃力的。
1: 萨梅尼这发球质量非常高，这次打出效果来了，
2: 拉高点啊，打了一个结合部的位置啊，正好也是，其实这个球是一个拦网的区域，你看它是从二传头上打过去的，这个球应该说攻手打的还是很聪明很巧的。
1: 刚才拦网的卡哈伊纳托雷斯身高1.83米，这个球确实没能够覆盖到。
2: 来个二直线，
1: 二直线
2: 就是底线的位置，确实是很难防，因为直线和二直线下来的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防守拦网一旦形成双拦网，一般我们在整个布置防守阵型的情况下都是边跟了。贝飞两点攻的时候，美国队的这两个副攻的贝飞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也是美国队一直以来啊，他们的整个的副攻的这种打贝飞的能力都是不错的。
1: 七号阿斯贾奥尼尔，还有29号麦凯奇。线打的质量非常高，
2: 对，又是一个后攻，整个的控制球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但是美国队这一段时间的自失还是有点偏多了，进攻的失误，发球的失误，
1: 所以进攻打得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分差是没有拉开的。
2: 对，哇，漂亮！

0: 场出界。
1: 我又是进攻失误，打的还是有点着急。还是在靠接应啊，接应在二号位这一点的定点的。二号位的强攻和后攻啊，效果都不错。
0: 感觉今天美国队这二号位的得分，这得是占了差不多有一半啊，
1: 对，
0: 甚至更多。
1: 是，其实主要还是主打接应。
0: 嗯。回敬一个。刚才得分的奥莫鲁伊啊，目前的联赛打到现在不算本场比赛成绩是42分，这还是在得分榜上比较靠前的。
1: 对这个阵容的整体的拦网的能力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你看他打到目前为止他拦网撑起还有啊，但是直接拦死的并不是很多。
0: 嗯，二号位吊球，美国队拦网得分。
1: 七号奥尼尔，他报的是1.80米的身高，但是从他的弹跳的能力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腾空视觉效果非常非常的夸张，发球质量很棒。错啊，还是活球。
1: 双方现在都是2点换3点。

0: 其实僵持的时候，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啊，一定要先顶住，因为双方目前来说，都在自身环节上的控制不是很理想，所以只要你顶住，还是有机会的。
1: 对，只能等到对方给的机会。
0: 对，
1: 追平了。又是一次篮网得分。
0: 这个是汤普

森在边拦网的时候把边儿啊，汤普森2米03的身高，确实在高度上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对于进攻人来讲，你的线路的选择一定要清楚。

0: 和经历。
1: 安特洛巴发球，挑发，四号位的进攻打中，
0: 转移到二号位，速度转移的还是很快的啊，效果很好。

0: 次快攻是打成了。
1: 巴尔你看他打的这个快球就比较快，对吧？上去就打，
0: 对
1: 啊，又有一定的高度。
0: 通过快球的方式啊拿分。
1: 嗯，这球正好打了一个篮网人的中间。把十号主攻换上来之后，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他的这个个人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是，那整个人看着这个精气神啊，
1: 对，
0: 显得非常的有斗志。
1: 嗯，所以他一下子啊，把他的这个一传不到位，这个暴露性强攻一下子就弥补了。
0: 西蒙纳旺克。第二局收官阶段，现在局面对于美国队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意大利队挑战，主要就是看有没有碰到麦凯奇的指尖。西蒙纳旺克发球，吊球。
1: 反击的速度还是很快啊，点抬的也很高。
0: 22-18，四分的分差应该是这一局最大的分差。
1: 嗯，美国队只要一把主攻再一打出来，那他的整个的三个定点的强攻的实力打出来之后，他这个球就好打了很多。
0: 还是西蒙纳旺克。篮网。

0: 拿分。这第二局美国队的拦网也是打出来了。
1: 嗯，现在其实对于意大利来说还是一个攻的问题。
0: 嗯，
1: 关键还是有效攻和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偏低了一些。
0: 主动球来到了美国队这一边，
1: 嗯，就是三点攻，
0: 打出来漂亮，萨梅迪接应在二号位位置上的强攻是再拿一分，24-18。挽救一个局点。
1: 还真奏效了，
0: 焦万尼尼，我记得好像上一局也是啊，在这个最后时刻换他上来发球。
1: 对，
0: 上一局是焦万尼尼换内尔维尼吧。
1: 他也是追发前排的主攻，
0: 哈哈，这个球啊过于想要去追求针对对手，送了一分。那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也是结束了。美国队现在前面两局比赛已经取得了2-0的领先，情况一片大好。那接下来其实就要看看意大利队能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了。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双方第三局比赛。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说实话，前面两局比出来的这个如果看局分来说的话，还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
2: 对，
1: 因为根据这个世界排名的积分来看，这场比赛意大利队显然是更占据主动权的一方。
2: 是，
1: 但是前面两局比赛之后，美国队现在2-0领先了。
2: 对，第一局呢，美国队主要还是在关键分上抓的是非常好的啊。那意大利其实在第一局关键分上他也出现了机会，但是我觉得是自己没有把握住。那第二局前半程其实对于意大利的队来讲打得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后半程我觉得他主要的出现的问题还是在进攻端啊。他的攻，我觉得三个定点的强攻下球的成功率不是很高，然后这支队伍呢现在在缺少艾格努之后呢还是少了一个进攻核心，所以他在关键分上的整个第二点的这个强攻点我觉得还是不是很足以支撑他这支队伍。相反呢，美国队他打到第二局的后半程，他三个定点强攻的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三个点都有很好的进攻成功率，那这一下子他整个的这个球就好打一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甚至是多板攻的时候，他球上的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但是我的这种暴露性强攻，我能给你弥补了一些其他的环节，球就会好打一点。
1: 包括刚才镜头给了特写是10号西蒙纳旺克，他上一局比赛突然间的这个爆发，
2: 对，
1: 弥补了算美国队进攻最后一个前面没有打出来的一个空白吧。
2: 是，因为第一局是斯纳金在，
1: 对，
2: 斯基纳在首发的阵容的这个位置上，对吧？
1: 对，
2: 给他换上来之后，你看他的这个进攻还是力量、速度啊、线路打得都非常不错的。
1: 那现在意大利队就得咬牙坚持了。美国队显然是越打越放松，越打越自信。
2: 对。
1: 比赛的势头显然是掌握在美国队一方了。
2: 意大利队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也是有点在轮转人员啊，也是不断的人员的搭配啊，一个是让阵容多磨合磨合，其次就是他也要看看他的年轻队员啊整个的上场的表现。
1: 毕竟对于意大利包括美国队来说，这进入到总决赛应该没有太大的压力啊，所以现在的话更多的就是能赢当然要赢了，但是呢也要去调试阵容。
2: 其实比赛啊对于各个队来讲啊，我们作为旁观者来说呢，看似这个球赢不赢或者是输不输，就是锻炼队伍啊，你赢了更好，不赢然后我
1: 也能接受，
2: 从中也锻炼队伍，锻炼了这个人员。其实对于各个队来讲，他不管用什么人，他其实都
1: 是
2: 想赢球的，
1: 对
2: 对，都是想赢球的。
1: 换句话说，这要如果不是奔着赢去来用人的话，那这种阵容调试就没有意义了。
2: 对。
1: 说话间，美国队第三局的开局还是挺理想的，4-1。
2: 现在意大利队打得还是很吃力啊，一个是一传倒率比较低啊，没有快攻啊，其次靠这个强攻，他这个强攻的这个突破能力还是薄弱了一些。你看这打着打着又拐，然后又造成了这个自失。
1: 刚才应该算准备很充分的一个打直线的进攻啊，还是出界了。
2: 那还是一传不理想，整个组织不起有效攻来。
1: 送过来，打成啊，分差5分球。
2: 奥尼尔的这个背飞啊，虽然球上的并不是很平网啊，但是整个的大幅度的跑动的这个背飞也是当了一个强攻在打了。
1: 快球，意大利队的快球还是有所收获的。
2: 是，他两个二传其实都还是比较相信他的副攻的。
1: 对的。
2: 防得不错，
1: 防得不错。是在下落过程当中拦网回去的，
2: 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教练老提醒我们，就是你人落手不落，就是你下落了，你跳跃的时候下落了，但是你手不要降下来。
1: 换下列维尼，换上焦万尼尼。抱歉，是换下焦万尼尼，换上内尔维尼啊。丹尼斯梅利发球，防得不错，四号位强攻。
2: 美国队这十号主攻换上来之后，真是管用的，
1: 真是不一样。
2: 对，尤其是暴露性强攻，他一板能打死了，一下子就把美国队这个进攻的这个成功率给拉上来了。
1: 发球质量真高啊 ，ace 球。
2: 美国队领先的也比较多，所以还是一环扣一环，还是要紧凑一点。
1: 还是想要去发出质量，但这球出界了。
2: 吊球跟的还是很快。 这支队伍的特点呢，主要也是攻防的转换的速度很快，然后呢，靠它的快速多变，在打的情况下突出了个人的这个进攻的核心。但是目前他这支队伍在缺少进攻核心的情况下，他其实在需要他的二传位置上的人和整个的技战术的配合和技术的运用要非常到位才可以。
1: 是，
2: 但是我们看意大利队现在在第三局的整个的表现，他的一传的保障是非常不理想的。他要靠他的强攻，他又没有像艾格努这种一锤定音的人，所以他打起来想主动拿分的这个能力上来说，他就比较薄弱，所以他很吃力。那天他在打塞尔维亚队的时候，他前两局我觉得一个是塞尔维亚队自己打得不好啊，因为他的这个九号二传在首发的时候，他整个的战术的组织暴露的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换了
1: 八号
2: 上来之后呢，塞尔维亚队自己打正常了，对吧？他自己的攻打出来了，那其实你看意大利队他打的就比较吃力了。
1: 没错。那说话间又是两个球。分差七分了。
2: 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意大利队的一传不理想，其次就是在进入到反击的过程当中，他现在没有拦网，对吧？你看这十号打得多开呀，什么线路都有，一板就得分，所以他就很被动，他就网口给不住压力，然后保障环节又保障的不是很理想，所以打的就很吃力。
1: 那现在意大利队策略上还有调整的空间吗？还是说就要按照目前的打法，要追求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上的提升？
2: 他其实现在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破了对方的平网攻，尽量的在发球上还是想文章啊，把这个美国队一传冲一冲。那其实对于各个队来讲，你一攻一旦不稳定，他其实防反也是会受影响的。
1: 是。有起色，刚才这边呢打了一个前驱，现在分差缩进了一些，不过还有五分球啊。一传到位，看这次进攻施打力沉也防回来了。

0: 四号位强攻。
1: 美国队现在这两个主攻打得都很不错，
0: 嗯，
1: 一个是线路，再一个你看这速度打得都非常好。那意大利队现在对他两个主攻在篮房上没有办法。
0: 今天意大利队的快球确实还是很有内容的。
1: 对，他是只要有机会，你看只要一传到位，其实他都是在给快球，
0: 对，
1: 靠快球突。我觉得他心里也很清楚，他的边攻的这种硬实力是不够的。
0: 嗯，防的都很漂亮。再追一分。

0: 慢慢的发球发出来就能好打一点。
1: 哇，
0: 那这球打得多好，
1: 打得太棒了。
0: 其实发球很成功，对吧？已经是破了对方的平网攻了，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这主攻打得还是很果断的。
1: 前面的手感是延续住了。
0: 对，
1: 篮网得分。
0: 美国队今天的27号
1: 班克斯，
0: 班克斯的整个的发挥也是很不错的啊。班克斯1.88米的身高，在主攻线上也是一个条件非常不错的队员了。
1: 嗯，轻掉，这球掉得很聪明。

一传电飞了。

0: 想去打快攻，意大利队这边看得非常紧，再追一分。
1: 汉考克这两个球传的给攻手并不是很舒服啊，快攻给的有点低，前面传的那个开网的平拉开又有点掉头啊，所以攻手都没有很好的接上力。所以其实对于二传来讲呢，你不能在组织整个的技战术的同时，你要求快的时候，你的球的质量，给攻手的质量不能下降啊，你一旦追求快的时候，你的传球的质量下降之后，你的攻守的优势点发挥不出来了，所以还是要注意传球的这个高度和速度啊，球头一定要立好。
0: 拦网的缝隙当中啊，去来找身后的班克斯。班克斯这身材还是比较高大，下重心下的不够快啊。拦网再拿一分，那现在气势上啊，意大利队还是找回了很多的自信的。
1: 慢慢有拦网了，这球就好打了。但是他的这个上升趋势的这个发球节奏的控制还是差。

0: 大了一点，
1: 三分的分差。奥尼尔发球，
0: 转移到二号位，太快攻了。
1: 哎呦，这个球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还是相当可惜啊！啊，抱歉，这球是意大利队拿到分数了，
0: 球应该是打手了。
1: 嗯，打手了。安特罗波娃上场，
0: 汤普森的这个二号位的进攻还是很有实力的。
1: 嗯，
0: 双方也都是两点换三点啊。美国队这边又是把首发的二传和金英又换上了。
1: 意大利队又出现了失误啊！
0: 意大利的这个小二传啊，上来之后呢，他其实在这两场比赛当中，他的到位球传的还是很不错的，节奏啊和球的质量很好。但是这个球一旦乱了之后啊，这小二传的这个球的控制力就稍微差了一点。
1: 嗯，就29号斯科拉。教练，我觉得对他肯定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布置和考验的啊，
0: 嗯，
1: 往往是让他在这关键时刻的时候登场。吊球，嗯，探头直接快打。美国队这个球在混乱当中还是抓住了机会。刚说过啊，斯科拉在这个乱战当中啊，刚才想要把球送到网前，结果直接送了一个探头球。嗯，这几分拉开之后，意大利队就比较困难了，七分的分差呀。美国队距离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最少只剩下两个球了。
0: 刚顶一顶啊，比分刚追上来啊，这又被对方拉开比分了。所以这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这个球打的还是比较累。
1: 对，而且这几分丢的就感觉很轻松，就
0: 很快
1: 就连续丢分。
0: 对，刚才这个短平的回首又是好球的状态下打丢了，确实也很伤士气。
1: 赛点，
0: 又是美国队的反击。
1: 四号位强攻防得不错，美国队再来组织。这次换到二号位再打，二传到位，比赛结束了。世界第一意大利队啊，这场比赛面对美国0-3不敌对手。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在这样场卡位战当中啊，美国队是稳住了自己的排名，也终结了自己对于美国的5连败。而且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美国队这一次比赛打得有意思，除了有一场球是2-3打出这个比分之外，其他的所有比赛都是3-0、哪怕面对世界第一的意大利队，依然是美国3-0战胜对手。我觉得对于意大利队来说也是要做出一个调整吧。对于双方来说呢，在第二周还有各自的最后一场比赛，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面对这一周最后的一个考验。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丽颖指导的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接下来是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担任第一单打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现在的世界排名第一位。
1: 好球。在赛前，国乒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训练。
0: 嗯，
1: 也看到这个牛冠凯也是一直在陪着王楚钦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
0: 好球！
1: 开局这两分打得非常合理啊。
0: 王楚钦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和淬炼了，
1: 是的，
0: 包括在这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更多他要扛起队伍核心人物的责任。顶住半出台。
1: 嗯，这个球吴俊成的这种手上的调节手感还是不错的，包括这底板的防守其实也是很极限。
0: 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今天也是一个上阵父子兵啊，因为韩国队现在主教练吴尚银正是吴俊成的父亲。
1: 嗯。
0: 球。这时候中。

0: 得对拉对方的球还是有一定旋转和质量。
1: 吴俊成的这种手感包括防守还是不错的，其实这点跟他的这个父亲吴尚银还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的。
2: 来走，
0: 白短，
3: 对，
0: 这球王守清可能觉得对手要劈长了，先提前往后退了。尤其今天这一场淘汰赛的对决呢，第一分啊很关键。
1: 是的，
0: 3-3。
3: 对，
1: 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王守新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0: 嗯。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守新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
1: 嗯。
0: 吴俊成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
1: 嗯，
0: 你是接连有几个无谓失误。
1: 确实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今天对王守清来说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0: 6-3。好球！
1: 好球！这个球的抽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0: 挥短，钉板出台，漂亮！
1: 好球！
0: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1: 对，这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0: 好亮，防一板，这球削过来，
1: 好球，
0: 很聪明啊，
1: 非常冷静啊。
0: 嗯，
1: 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0: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一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追到6-6。
1: 好球！
0: 半出台，王守清连得四分，将比分反超。
1: 其实，在接发球上，相对来说，我觉得王守清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
0: 嗯，上手还是更多的去向王守清的正手。
1: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0: 没错，这位是吴尚颖。

0: 球，还是要保护住自己的正手这条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准备啊，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射，主要还是因为这板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0: 回短，
1: 好球，
0: 给了对方的一个正手快出台。
1: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这球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0: 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零板出台，连续
1: 好球，漂亮。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0: 对
1: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0: 第一局看下来，吴俊成的大陆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1: 对，
0: 好，我们看到九平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一个长的
1: 好球，
0: 一帮人胆大，
1: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的不错，
0: 对，
1: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0: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的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
1: 嗯，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0: 打一个发墙，
1: 漂亮，
0: 上九平之后，王楚钦连得两分，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好，中远台的对拉，
1: 好球，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0: 没错，
1: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好球，
0: 开局不错，2-0。
1: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因为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0: 是的，
1: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0: 是的，
1: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0: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正手位的这个点看得非常好。
1: 是的，
0: 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0: 电视剧的开局非常不错，
1: 嗯，
0: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回短捅长反拉，正手连续拉住，漂亮。在台内球的环节，王楚钦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
0: 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
1: 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
0: 嗯，
1: 5-0。好球，前三板也是敢于去攥住对手。
0: 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励勤主席，
1: 嗯，
0: 马龙和许昕。
1: 7-0，这是一个梦幻开局啊。
0: 嗯，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嗯，
1: 这个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
0: 对，
1: 控短，好的，
0: 好球，
1: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
0: 现在
1: 顶拉的落点，
0: 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给不了王楚钦什么太大的威胁。
1: 嗯
0: 嗯，
1: 这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哈。第二局王楚钦打了一个10-0啊，
0: 好球，
1: 11-1，王楚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
0: 对，现在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楚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1: 嗯，
0: 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
1: 这一局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楚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
0: 是的。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
1: 没错，
0: 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
1: 哦，这个球吴俊成没退台，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
0: 没关系，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
1: 是的，
0: 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
1: 嗯，
0: 我觉得尤其是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1: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对，
0: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1: 嗯，好的，踢长之后给了一个重复落点，这球吴俊成提前动了，想喝回正手。
0: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进行一些长球

0: 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1: 哦，要小心对方的劈长。
0: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三个失误了。
1: 时候能感觉吴俊成也不太敢出质量，
0: 嗯，
1: 一板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还是摆出正手短，这局有几个无谓失误，
0: 嗯。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先去把比分咬住，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大比分是领先的，可能你把比分咬住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1: 第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出正手短。
0: 嗯，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第一板的下旋球？
1: 嗯。
0: 其实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
1: 嗯。
0: 球
1: 踢长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手给王楚钦的压力更大。
0: 是的，其实这局我觉得整体来说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误位失误有点多，但其实吴俊成我觉得从技术上并没有给王楚钦有太大的这种压力和威胁，没有说哪个点我们现在是特别不舒服的。
1: 漂亮，
0: 好球，一分一分的往回追。这个球摆短，
1: 对，没摆下
0: 来，太高了。
1: 吴俊成有的时候在他的正手位不太拉手，全是这种快带。
0: 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处理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好球。要注意，可能在下一分的接发球上，可能吴俊成要有变化了。
1: 嗯。
0: 这几分还是显得他在接发球上有些犹豫，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守，估计这一分可能要有些搏杀了。
1: 是的，换成正手来搓接，直接下网，这样王楚钦又并上一分。逆侧，
0: 好球，
1: 这个球给够回来了。
0: 这个球其实吴俊成的这个暴跳直线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难度很大了。
1: 王楚钦是一个二次启动啊，
0: 这一分非常提振士气啊。
1: 没错，
0: 我也没想到这一分吴俊成敢去挑直线。

0: 其实挑直线，包括像这种质量挑直线是非常冒险的。
1: 王祖清还是显得棋高一招，分差还有一分，高质量拧拉。好，现在换过来8-10，王楚钦发球。这个球吴俊成冲的落点比较好，冲到了王楚钦的追身，11-8，韩国选手吴俊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吴俊成在战术上有一些变化，他更多的直接选择打长球，然后和王楚钦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楚钦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我现在觉得对王楚钦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五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0: 啊，又是一个运气球。
1: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而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0: 好球，
1: 胆大心细，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对，乒乓球比赛11分就是要这样一个轮一轮的去扣分的。搏得非常的凶，劈场反拉。
0: 其实还是我们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侧身还是显得有些勉强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反手拉一个吴俊成的中间，甚至拉到他的反手位，然后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斜线，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因为这个球侧身完之后自己是有点失位的。
1: 对，
0: 好球，
1: 踢到对方的中间。
0: 这个时候就要看，确实啊，谁的这种错误犯得更少，谁处理球要更合理一些。好球！
1: 先锁住吴俊成的中间，对方的速度质量出来之后，下一板我再去衔接。
0: 在吴俊成没有退台的时候，其实快速的给到他的反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点，因为吴俊成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才能给出质量。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吴俊成还没有腾出空间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三板是可以给吴俊成的反手的。
1: 4-2，对，用反手拉住，
0: 好球，
1: 还是吸取了开局的小教训啊。
0: 对，
1: 这个球用反手先对起来，
0: 这个球很有耐心啊。你看，其实你拉到。

0: 这个时候头脑也很清醒啊。
1: 嗯，这个球其实要小心，但王雪琴应对的非常好。就吴俊成退下去之后，反手有一板反拉。
0: 现在有四分的领先，对方也是换了一个发球，站在正手位了。
2: 对，好，
1: 站在正手位发长球。
0: 可以的，没关系，这个球其实有准备。
1: 嗯，
0: 但其实这球吴俊成比想象中发的要慢了一些，所以有显得有些没有接上力。
2: 对，
0: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1: 吴俊成追回两分，6-4。中国队看看要叫暂停了。
0: 嗯，
1: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发球，
0: 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好球
1: 啊！暂停回来之后发球直接拿了一分，
0: 这分很聪明啊，这球发的比想象中要长，
1: 对，
0: 知道他要过来拧拉，
1: 算住了对手。
0: 对，

0: 回短。
1: 好球！这一分的回短非常有耐心啊，看着对方在回这个球。
2: 看您回来之后，王楚钦整个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1: 是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这两分非常关键，一下又把分差拉回到了四分。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在细节上的处理，包括处理球的这种合理性上。可以可以，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球是对方发挥的好。
2: 对，其实吴俊成这名小将虽然19岁，第一次上团体世乒赛，但我们看到他在这种重要场次的出手基本没有太失衡的表现。
1: 漂亮，这个球还是真敢搏杀呀。算到了就敢果断的加质量点。
2: 其实暂停回来的四分，王楚钦赢下了三分，还是在前三板的环节发接发上领先于对手。
1: 是的，
2: 9-5。回短，对方摸了个半出台。
1: 对方选择用正手接发球了，
2: 对，
1: 所以这个球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还在等着对方搓长。对方可能也在接发球上会有一些变化，没关系。
2: 9-6。哎呦，有点犹豫。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有一点可惜啊。
1: 这一分太想加保险，把球旋转拉足了，没关系啊。9-7，我们还领先。
2: 是的。看看这两个接发球段的凶稳关系。空短，冰半出台。
1: 漂亮！
2: 这一球很聪明的起了个直线。
1: 这个球。非常敢等啊，这个半出台摆完短之后
2: 打到关键分，这会儿就是硬碰硬拼刺刀的时候。
1: 而且这个球出手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判断得很准。
2: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怕纠缠，打到关键分要有必胜的信念。抢下了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第二盘比赛，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征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那么林诗栋的对手呢，是韩国队的队长，也是他们队内的一丹张玉珍，漂亮，
6: 好球。也希望在赢下第一场之后，给这个整个中国队的这种士气带来一个提升，林诗栋也可以乘胜追击。
5: 对，团体比赛打的是一口气啊，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气势，包括节奏和意志，要拧成一股绳。
6: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为什么张雨振可能给林诗栋压力会大一些？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相持，他在前三板还是属于出手比较这种毒辣的这种风格。
5: 而且打球其实也是很老道的，
6: 对，经验很丰富。
5: 好球，
6: 好球。
5: 林诗栋今天也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调动自己，每拿一分都高高举起拳头。
6: 包括你看林诗栋上来也是更多的想要去从张雨珍的正手去调动他，因为他所有的发动可能都在反手和侧身。
5: 好球，
6: 好球。上来整个人也是调动得非常快啊，
5: 是的，
6: 这几分也打出了士气，一有机会就给到张雨珍的正手。
5: 没关系，这是一个主动的出手。
6: 球给到张雨珍的反手下拳之后啊，有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

0: 高质量的快带。
1: 这几分的防守做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虽然看着有很多都是张宇镇先上手。
0: 漂亮，一板过的出手。
1: 上来林世栋的这种士气，包括我觉得今天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好球，
0: 小鞭子一样的反手抽出来了。
1: 在反手这条线上，林世栋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0: 是的，
1: 所以可能今天张宇镇，更多的还是会去体现他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没关系。
0: 7-3。好球！张宇镇被动起反，被林世栋抬手就扫。嗯，
1: 这个才是这个林世栋的这种打法风格，就是这种强势、非常犀利的。反手的这种全方位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上，
0: 又有选择。
1: 其实你看，盯住张宇镇的反手，在他不侧身的时候，他反手的漏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有点像这种韩国传统的这种直板打法，
0: 对，
1: 他是需要跑动，他是需要靠正手来打出他的这种兴奋点的。
0: 反手拧，林世栋除了有反手的速度力量，也能过去加旋转变节奏。
1: 第一局的发挥非常不错。
0: 反拉，
1: 好球！
0: 11-3的第一局，林世栋真是给了我们惊喜啊！目前小将林世栋是1-0领先韩国选手张宇镇。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控住对方中间短，抢攻，
1: 漂亮，
0: 没有任何的犹豫啊。
1: 是的，
0: 林世栋今天每得一分都把手臂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
1: 出手非常果断。好球！
0: 反而张宇镇现在背上了包袱。
1: 对，而且你看张宇镇其实他的这种得分手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变了一个发球。
0: 是的，逆侧摆得不错。好的，
1: 好球，反手相持的时候，这个球也很有耐心。既然张宇镇不侧身的情况下，他站住对反手的这个球，林世栋就不需要着急了。你看张宇镇是这种慌的这一方，他需要先去提前侧身。好球，
0: 张宇镇两个侧身正手的失误。
1: 现在我觉得今天林世栋的发挥，包括林世栋上来的这种调动啊，和第一局的这几个防守得分打得张宇镇有点慌，
0: 对，
1: 他在侧身上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0: 显得张宇镇是对这场比赛准备不足的一方啊。
1: 好球，
0: 球都有。
1: 第二局的开局也是像第一局一样，
0: 平的转不转。对，搓长之后要注意张宇镇的侧身这一板进攻。嗯，
1: 没关系，现在其实张宇镇侧身的这个成功率是不高的。
0: 对，这开局拉了三个上了一个。
1: 对，
0: 又换成了高抛。
1: 好球，现在你看他侧身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坚决了。
0: 第二局张宇镇也是来回换了好几种发球，
1: 对，
0: 想要去打破林世栋的前三板。
2: Left 1-6。

0: 天张雨振正手的失误，
1: 对，
0: 也是很多的。
1: 这也是林诗栋在比分上和局面上给他形成的压制造成的压力。
0: 是的。
1: 另一方面，感觉小组赛输掉之后，中国队把包袱卸下了，韩国队把这个包袱背上来了。
0: 是的。
1: 漂亮
0: 球，
1: 坚决的出手，高质量的拧拉。
0: 这种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这才是我觉得正常的这个林诗栋啊，
1: 高高举过的拳头啊，让我们真是看到了青春锋芒的样子。8-1，
0: 好球！
1: 头脑太冷静了，今天打得也非常合理，有轻有重，有速度有落点。
0: 是的。速度包括在衔接和胸吻的关系的处理上，没关系。要注意，可能张雨振会有一些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1: 对，
0: 他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两个发球明显还是有和之前有不一样。
1: 有时候可以把比赛的节奏给放慢一下，擦擦球拍，跳一跳，想好自己的发球。9-3。
0: 没关系啊。
1: 嗯，张雨振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
0: 他为什么能够现在其实他的世界排名还是韩国队最高的？
1: 嗯，
0: 并且在中国队这场的对抗当中，他是能够单人一单。
1: 环勾手。啊，这几分有一点波动，没关系。
0: 这个时候还是要重新再来。
1: 对。啊，我们看，这是张雨振的经验啊，突然的一个长球，
0: 暂停了，
1: 暂停，
0: 对。林诗栋现在主要就是，不要被张雨振的这种变化打乱。
1: 张雨振又是一个发球侧身的抢攻。
0: 其实他两轮发球发了4个不同旋转的球，
1: 经验很老道。
0: 是的。这个时候考验林诗栋，在这个时候啊。还能不能像这个前面一样啊？
1: 嗯，
0: 稳定的这种发挥。好球！对啊，先做到自己不乱丢。你看对方其实对对方今天，尤其在侧身位，就是张雨振他最最强的这么一个得分点上，他其实今天的失误是很多的。
1: 是，感觉有一下没一下的。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
0: 嗯。
1: 平的转不转？哦，
0: 这球有点带了。
1: 是的。张雨振现在可能也不太侧身了。
0: 对，张雨振他有一些经验的点，就是他可能在搏杀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真真假假。
1: 嗯。
0: 正常来说，其实他反手是相对偏弱的，但是呢，当他搏杀的时候，他反手是有一板。
1: 还是逆侧，挑是对的，逆球判断的是对的。
0: 没关系，再来。
1: 嗯，还领先呢。
0: 看这一分怎么去处理，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用反手，哦，张雨振又算了一个发抢啊。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其实这一局是各打了半局好球。
0: 还是张雨振凭借他的这种经验。
1: 是。把林诗栋这会儿有点缠住了。
0: 对，主要还是想扰乱林诗栋的这种发挥。
1: 我们来看看关键分，回短，
0: 好球！
1: 台上还是坚定的出手。
0: 对。注意对方发到林诗栋的正手短，看这球怎么处理。
1: 嗯。 两手都对拉，反手反拉，兜一板。哦，
0: 这一分有点难度，确实很大。
1: 对。
0: 其实这一分，在刚才对拉当中，如果有机会正手能够先给到张宇镇的反手，
1: 是，
0: 可能会更主动一些，没关系啊。
1: 11-11，现在就是要忘掉这一局前面发生的事情啊，就打好最后两分。
0: 运气。
1: 林诗东再一次拿到这一局的局点。漂亮，
0: 好球，
1: 非常灵运出手。林诗东咬下了第二局，现在是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三局其实就是像主将王浩指导所说的，不要侥幸，还是做好自己。
0: 是的。
1: 那对方也是有一个幸运球。也是还原当中反手抽了一板。
0: 开局这三分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常，没关系。
1: 张宇镇是通过上一局慢慢纠缠比分，其实现在也渐渐的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0: 是的。
1: 漂亮。林诗东的这一板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0: 是的。速度力量其实都是非常足够的。对啊，我们现在咬住比分。接发球还是要敢于去拧了。
1: 这是一个晃推。现在
0: 可以
1: 对稍稍注意一下更回短的接发球，
0: 因为其实上一个球拧拉得分之后，这个球可能林诗东会想着张宇镇会不会偷他的反手长，所以这一分也没有特别果断的过来拧。好球，变了一个勾手。因为相对来说张宇镇的拧拉也不是他主要的接发球这个主要的手段。
1: 3-4，还是侧身冲的，这
0: 没关系。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张宇镇他主要的得分手段，他就是这种算球，包括在侧身的时候等你几个，这种球他得分是很正常的，对吧？你不可能在他的这种优势上不让他得分。
1: 非常传统的韩国的这个打法，他
0: 只要对后面别乱就行了，不要被他算几个之后可能影响自己就行。
1: 两个长球，第二个球林诗东回球带网。
0: 张宇镇的这个发球其实变化也很多，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啊，有的时候抛得高一点，有的时候抛得低一点，出手快一点。好球。
1: 这个球我感觉根本没有可能防过去。
0: 这个时候林诗东的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
1: 第三局现在分差还有一

0: 分。五比六，林诗栋发球。跳过来拧了。
1: 好球。
0: 退到中远台反手的反拉。嗯。
1: 这一分你看张雨振在暂停回来之后就选择反手过来搏杀，包括这球拧的也是斜线，但林诗栋是有准备的。
0: 没错，
1: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这种反手的反拉是非常打击对手的这种信心的。
0: 追平了比分，六比六。
1: 好球，
0: 别发球太短了，这时候张雨振打紧了。
1: 对，张雨振，你看他所有的赢球都是需要东一个西一个，就像王浩指导说，他更多的是要算你，要去骗你。
0: 对。
1: 但其实，在真正的大陆球上面，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0: 劈长。
1: 好球，漂亮！
0: 直接抬手就扫。今天林诗栋出手真是没犹豫啊，不假思索的出手，超高的质量，
1: 打出了士气。
0: 也是连拿了五分，把比分反超。漂亮！张雨振现在也接不好林诗栋的发球，
1: 连续的得分。林诗栋的这个勾手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都高高的举起了拳头。有点掉位了。
1: 嗯，这个球其实张雨振的摆短有点晃住林诗栋了。现在其实接发球选择两个赢一个就可以。
0: 对，两分拨一分，长的。哎呀呀，这个球
1: 脚下有点，
0: 对，脚下有点没站住啊。
1: 其实这分已经转过来了，这个正手的快带。嗯，脚下稍微滑了一下，
0: 可能左脚看上去有点没绷住。还有一分领先，一侧长的，
1: 漂亮球！
0: 对起反手来，张雨振还是有点虚，但是林诗栋依旧是敢下手、坚决的那一方。
1: 所以还是说，张雨振他需要靠偷袭。当这个球林诗栋知道了之后，站住位置之后，就形成到这种硬碰硬的局面上，林诗栋是丝毫不怕他的。
0: 林诗栋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十比八。目前中国队是二比零领先韩国队。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目前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安宰贤对阵梁靖昆。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中国选手梁靖昆率先发球。
5: 其实安宰贤和张宇镇的打法体系还是很像的。
4: 嗯。
5: 好球，相对来说可能他比张宇镇要小一号。
4: 嗯。
5: 但是呢，同样也是这种非常有经验的。
4: 对。而且我感觉张宇镇和安宰贤同样是属于上限也很高，但是有的时候下限也很低的选手，他在比赛当中不太稳定。
5: 对，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他技术上有漏洞，所以呢他在被对手抓住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没什么办法，但当他完全打开了之后，确实像这种正手的这种运动员，就像之前可能这种柳承敏的这种打法，他会有一些上限，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好估计。
6: One, two.
4: 今天如果都搏到了，搏上了的话，给对手的威胁也很大。
5: 是的。好球。
4: 球。
5: 这一分中间位的这种保护做得很到位啊。射堂之后想要去反拉，这一分安宰贤其实反手是拖过来的，比想象中可能要再不转一些，包括这个球可能也落台之后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地了。好球。
4: 球。相对来说呢，梁靖昆是属于比较后发制人的运动员，所以在刚刚第二场林诗栋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训练馆刘志强指导在给梁靖昆发多球，全台摆速的不定点，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充分的热身。
5: 是的。
4: 退得太远了。好，前站反拉。
5: 这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4: 对，
5: 通过自己的这种反手的防守，安宰贤中远台的这种周旋能力也很强，他的这种放高球包括他的这种手感上还是不错的。
4: 好球。好球。自己喊起来了。
5: 这个点是梁靖昆可以抓的，就是拧拉到他的反手，他相对处理这半球上相对要弱一些，包括他的反手下旋球第一板，我们还是要有速度或者有旋转的给到他的反手。
4: 好球。
5: 好球。上手之后的连续的进攻，在前三板上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够率先上手的。好球。
4: 梁靖昆的球有旋转。
5: 对，
4: 安宰贤现在出不来速度，接不上力。

0: 好球，通过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完全能够罩住安宰贤在打。完全把他调动出去之后，其实他的这种反手的漏洞会更明显。
1: 这球是算好了的反拉，没关系。
0: 关系没关系，再来，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是在主动进攻的时候一个自己的失误，安宰贤其实已经相对比较被动了。
1: 这个是安宰贤退到中台反手的一板搏杀，也是我们提到他退台之后的周旋能力挺强。
0: 好球，
1: 摆等摆得好，
0: 这个球摆得很晃啊，安宰贤没有想到，其实发完之后这个球梁景坤第一时间是有一点失位的，想往正手跳，二次启动再回到反手的这个摆短摆成这个质量，很明显安宰贤是没有想到的。漂亮漂亮，
1: 反手这条线啊，现在梁景坤非常的上风。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0: 顶住，哦，连续的被塞住了追身。
1: 嗯，可以的，没关系。其实你看，反手相持这么多分了，在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0: 对。

0: 漂亮
1: 啊！樊书桓发得好，反手连续在前面顶丝，11-7，梁靖昆赢下第一局。
0: 整个人还是很坚定的。
1: 是的。
2: 打得太好了，把整体这种整个这种节。We are Republic to serve,
1: love all。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球真聪明啊！看到安在贤想要侧身了，先做拧拉的动作，二次再摆了一个短。
1: 二次反应的接长球。
0: 其实也能感受到韩国队整体的这种压力，
1: 对，
0: 包括他们在可能前两场输完之后整个队的这种士气。
1: 3-0的开局。
0: 在今天尤其第二场比赛，张宇镇的这种侧身的正手位失误也很多，你看安宰贤刚才也是这种已经对于他来说算是机会球的主动失误。
1: 空短空得好，梁靖昆要稍微注意自己的追身球。那安宰贤可能在正反手对不过的情况下，更多想去从梁靖昆的中路去突破。
0: 好球！
1: 靠自己厚实的能力啊，把这球拔住了。
0: 其实来到相持阶段，梁靖昆的这种实力是明显要强于安宰贤的。
1: 除非你是速度非常快啊，这种速度力量非有巨大优势，一般还是很难去把梁靖昆打穿。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怕一些速度和突然性。
1: 对，
0: 你让梁靖昆能够站住位，进入到相持阶段，他的这种实力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0: 继续控制台内，有机会了。
1: 好球，好球！这一分的衔接啊，盯住了安在贤的反手，持续的去给他的反手施压。速度旋转上都一直顶住他的反手，
0: 没错。长球。这是一个搏杀，
1: 要注意，可能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像这种更加直接的搏杀，可能安在贤会使用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0: 哦，拉了个高吊起来，还是一直用旋转去牵制
1: 对
0: 进行反手。
1: 因为现在这个球你速度的话可能对方比较好借力，但是有旋转的话他就需要调节了。这分有点可惜。好球！
0: 俩人打成这个攻防的对决了。
1: 这个球拉住安在贤的反手，还是其实我觉得比赛当中互相都是在比拼对方的这种底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是很有经验，我并不着急发力想要去一板制胜，拉住他的反手其实安在贤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0: 啊，这球摆得好，
1: 漂亮，
0: 太漂亮了，二次反应顺势割了对方一正手小三角。
1: 这个球反拉难度很大，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其实这个球掉的落点掉的弧线很低的，
0: 低的，
1: 其实有一些在台子下面去反拉了，
0: 长气势的一分。
1: 是的，
0: 其实今天安在贤发的长球梁靖昆都接得不错。比分又拉开了，现在是来到了四分的优势。去得分，梁靖昆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现在很明显，安在贤没有什么太多办法，反手这条线被梁靖昆打的，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能够侧身。哎，
0: 好，
1: 擦边了。
0: 也是来了一个幸运球，21-5，梁靖昆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安在贤。
2: 对，非常好，现在就这种节奏，对不对？给到你，他真抽你两个，给他了，对吧？我把我的节奏，把我的位置拉过。
1: 好球，
0: 打得非常合理。
1: 是的，
0: 小对手退台了，有些站不住了，梁靖昆就中性球又防上去，那对方也接不上力。
1: 这个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防守。
0: 安在贤乱了，
1: 对，这种搏杀其实对于安在贤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要注意他可能后续会有一些这样的搏杀。
0: 我们看到嘉宾席第二排也坐着韩国名将，也是奥运冠军柳成敏。3-0的开局，
1: 暂停吧。

0: 韩国队也是逼出了韩国队的暂停。
1: 目前这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现在是双方三单的较量，梁靖昆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这时候安宰贤也是背水一战啊，势必会有更凶的反扑。
0: 是的，
1: 梁靖昆要做好准备。
0: 没关系啊，作为梁靖昆还是要找想一些办法在前三板率先上手啊。
1: 这个三分回来之后，安宰贤追了三分。
0: 是，没想到对方的这种选择回搓呀，包括回搓过去这个球的弧线还是很低。
1: 两人耐心的对反手，哦，这球接单了。
0: 反程回来，安宰贤连得了四分啊。球，还是继续有耐心在相持当中，可能注意一些落点，可能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和他抢得这么凶了，和他抢得这么快，可能会有一些防守或者有一些周旋，那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还是首先要先有耐心。
2: Left for ball。
1: 这球回摆出台了。
0: 这个球不够坚决出手，有点犹豫，在犹豫当中出手，这个球是回了一个半出台。
1: 哎呀，这局安宰贤的运气不错，
0: 对，有几个擦网。
1: 比分现在被韩国选手反超6-4。好的，
0: 球
1: 保持稳定的出手。
0: 对，因为在相持阶段，其实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于对方的。
1: 是的，
0: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战术，这个战术是对的。
1: 球又是逆侧长球的一分搏杀，
0: 就很像第二盘的这个张宇镇和林诗栋打的时候用一样的这种战术。
1: 你今天感觉安宰贤的命中率要比张宇镇要更高一些？
0: 是的，可能张宇镇确实他背负的压力也要更大一些，所以可能他的这种出手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好球！
1: 好的，这球算到对手前面了。
0: 那个球，因为。可能尤其像这种安宰贤这种打法，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侧身。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非常冷静。
1: 这球还是挺转的。

0: 实也是杨振宽自己反手出现了几个越位失误。
1: 对，这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啊，这个球回的比想象当中要不转了一些。
0: 好
1: 球，
0: 丁鹏毅节奏非常的好啊，
1: 这个球在反手位的防守啊站得非常定啊，
0: 可快可慢。
1: 嗯，这球其实在相持当中安宰贤已经转攻回来了，
0: 对，
1: 连续的两板，一个反手一个侧身，
0: 现在分差还有两分，换过来梁靖昆发球，
1: 这球还是旋转。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第一板侧身了，
0: 对，
1: 他先是反手对住，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的这种准备。好球，
0: 这一分难度非常大，但是梁靖昆也是靠自己的韧性把他给咬回来扛回来了。
1: 好了，这种手上的调节啊
0: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比分段上，
1: 就这一分非常关键，这个球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0: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手上的调节的护台，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手转攻的一分。梁靖昆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前三板的这种成功率上，梁靖昆是明显上风的。扛，连扛两板，反手防住往前站，
1: 还是长球的偷袭，
0: 对，
1: 对于安宰贤后续的这种进攻啊，
0: 嗯，
1: 有点可惜。这一分如果这一板反手站住了，扛过来站住了，可能这个局面就回来了，没关系啊。
0: 现在安宰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一个长的呢？换了一个逆侧，但是发球擦网。
1: 看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是会选择同样的落点，还是会有改变？好球！
0: 太坚决了！
1: 这个球防得太稳了。
0: 是啊，我觉得这一局的后半段，梁靖昆也是打出了以前他的这种锋芒风采。
1: 对。
0: 不是谁都能够轻易去把它打穿打透的。
1: 是的，
0: 能缠能扛，又咬下一分，10-10。
1: 这个关键的防守啊，其实这两板安宰贤的进攻，从他的这种连续性包括他的质量上是非常高的。
0: 球出手很突然，
1: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敢给直线啊。
0: 是的，安宰贤这会儿也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1: 包括安宰贤可能也知道他现在在这种常规的进攻可能很难得分，所以需要这种超出梁靖昆意料的这种进攻。好球，这个球拧，正手拧得非常果断啊，你看把安宰贤调动到远台之后，他反手的这种缺点就比较明显了，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0: 这一局打得很焦灼，梁靖昆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哦，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1: 好球，
0: 中路一个反拉，
1: 这个球看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啊。
0: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注意对方发球可能会有一些长球，因为短球已经连续输两个了。
0: 比梁铭坤想象的

0: 中还是要转一些，
1: 这个球是一个很转的侧下，
0: 对，这个球安宰贤其实还是想算前三板，想侧身搏杀。12-12。

0: 头。
1: 这一分确实安宰贤表现的也足够精彩啊，梁靖昆移动已经是占了上风了，他前后的移动特别快，这就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了，
2: 这分有点可惜啊。
1: 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2: 好球
1: 啊，蹬得很转。安宰贤反拉拉飞了，13-13。
2: 这个球其实难度非常大，尤其想拉斜线在这个位置。
1: 这一局对于运动员的消耗，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2: 对，好球。对，这个拧拉，我觉得梁靖昆是要出一些速度了，刚开始可能太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1: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黄浩指导提醒梁靖昆啊，动脑子，保持专注。
2: 好球，
1: 选手安宰贤一鼓作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完胜了韩国队，挺进到本届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2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毅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

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上王菊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抓吹球出击。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5 3

替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琦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拍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可惜了，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头顶区的叫声。界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

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上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0: Silva, 6-11.
1: Seven,
0: 11.
1: 那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去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上口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芷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0: 三十分，十七。

0: 王杰挑战。
1: China challenges called out。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3. Play.
0: 有点半场，嗯，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support of the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线内，对手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在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县直线的长沙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县的正牌底线。现在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

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平。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山口县傍晚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茜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茜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茜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

0: 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茜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茜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2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3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治其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

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正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长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打得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好球，分了一个半场。但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球贴网，所以挑了一个半场。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

0: 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1: Thank you。
0: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
1: 哦，
0: 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两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十一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抢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12-12。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

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苏本麻又来接发球。那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润生

是提醒团您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胜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新人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胜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门麻佑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杀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这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0: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那技术很过硬了。刘胜书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书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辅导游记下来之后拦掉。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苏本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球界11-8，刘胜说谭宁领先三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说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说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

八。宋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怡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队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怡静和罗徐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转压。挡网，刘胜书在后场。强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2: 你开场。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you.
0: 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钱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一点
15: 吧。
16: 行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0: 店主一定
21: 自助扫码，
1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9: 主动承担，
20: 走啦，
1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1: 姐姐，这是你的吗？
19: 拾金不昧，

0: 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再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宫崎有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坚决。 界外了。
1: The door, nine.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0: 控网，
1: 好球，
0: 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2: 挡得不错，
0: 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绣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对球有点擦网。

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

0: 一掐。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雨菲和龚绣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龚绣花的私人失误很多，陈雨菲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他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0: 们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龚秀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宇飞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吊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1: 也速度有点慢，而且。

0: 间去相处。
1: 分处。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突击一拍，这排球连贯有点吃力。抢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抢网。

四线判球出界啊，陈宇飞比分反超。陈宇飞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利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四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挡网，再给头顶。宫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个推球被龚雪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我们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面龚雪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汪汪在第二局打成了16平。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拍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龚旭有华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面龚旭有华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

判短的。刚才这拍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拍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渡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吹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20-20。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

0: Brandon, you play?
1: John 推点杀，
2: 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夫斯和8号马卡尔，二组20号托马斯哈利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9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丘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博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和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阿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87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44号莫里希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了，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24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冰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5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97号麦克戴维，还是29号麦金农，还是17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

利。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勒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五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宾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一组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乔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三组的86号杰克·休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快速，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迪克林木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61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通这球也奔着上角去的，8号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博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九十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木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蓝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瓦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二分之一球啊，谁都不想让。塔雷科，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

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内森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六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修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攻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蓝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布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道蒂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戴维起速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禁区内还有机会，德鲁倒地给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其实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4次射正，美国队只有1次射正就有进球。J T 米勒想要把球打到蓝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球把球打到门后去，放好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奎因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2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这次板墙给到蓝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放到麦克戴维，前面的5场比赛2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瓦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休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蓝线，这是板墙的转移，9号艾希尔送到门前去，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碰到球，垫射并不成功。

牛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昆修斯五场比赛一球七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八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篮下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传授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了。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这是一次死球。莱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这是反墙的转移，麦金农、麦克戴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反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呢，麦克戴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美国队拿球转换，29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呢，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那这时候，裁判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加拿大队27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2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外线不进，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德布斯到门前机会，美国队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凯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

墙角的位置，还是左侧扔球圈底线。卡格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打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十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五十九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篮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休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八十六号杰克休斯打门，布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五打五，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四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篮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加拿大队现在变回五打五，但是场上呢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五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六十六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奥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三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争球呢，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则呢是先动不换人。宾尼顿是把球守住，

然后这题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起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特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克莱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博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

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焕仁，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在外援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的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往上转换，周克斯滑行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大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十四号法布尔，美国队七十四号斯拉文，左侧成球圈再传，八十五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六三号马尔尚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宾廷顿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沃伊，哈利，杰克修斯，杰克修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贾维斯，阿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七十二号凯格汤姆森，贾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八号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布雷迪特卡丘克和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吸力的一个状态。亚维斯，只要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右路倒地，有经验，

侧板墙给到另外一侧，有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桑海姆给到左圈，德鲁倒地，直接送门前，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埃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桑海姆给到马尔纳，刚才是马克斯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还是蓝线附近，给到后卫哈利打门。加拿大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比较流畅，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射正。马上直接打门，这是全队的第十次射正。中区先断下来，哈利给了汤姆威尔逊，再传还是哈利打门被挡。马特博尔迪，戴尔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蓝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吗？状态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开。刚才是十三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科普斯，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一打零的机会，好在宾宁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十四号霍瓦特，麦金农给到蓝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圈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六号桑海姆的射门，再次被埃勒比克将球挡了出去。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托板墙进蓝线，麦金农，麦卡沃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沃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六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休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杰克休斯传球，差点球又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圈的机会大门，宾宁顿完成扑救。杰克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克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克尔射门送门前。这就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卡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100%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又是没有扳平比分。格林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8分钟，马修斯，汤姆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而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也是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姆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这是奥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齐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哦，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瓦尔纳隔板墙，转角的位置在左圈，转回到后卫，而想要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铃木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铃木，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加拿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铃木，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西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

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55号帕雷科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了，再送门前，哈利顺着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切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角打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22次射正，杰克休斯把球给到了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道蒂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咱们本内特科板墙给到德鲁道蒂，顺着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篮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打门，特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特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篮线，麦克戴维让他选择传出来打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儿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儿，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切莱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板球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库瓦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争下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拿球进到

线内，又是被埃希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维尼修斯球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希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库瓦特，把球给抢回来。蓝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顺着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球队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金农等待一下队友上来，直接送门前。那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巴布尔狂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宾廷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全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因修斯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他们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布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布斯送到门前去，没有垫射，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德布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呦，这球没进。特福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将埃勒比克非常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埃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桑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埃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桑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上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上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科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阿里直接送门前，

何半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策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克之后，

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科普斯，美国队在篮前面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格林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格林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一打零，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两次好机会，特福斯和齐莱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林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送进篮线内，帕雷科的射门，马尔上先给后卫哈利，右拳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篮线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科连续打了两板大力击射。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科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齐莱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哈利给到贾维斯，把查理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该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了，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阵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还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特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休斯，哈格尔被奎因休斯挡在身后。奎因休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尼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磕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

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尔沙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去逼抢。萨姆本内特、马尔尚两个人是来自美洲豹队，

尼尔森，杰克修斯，杰克修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修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蓝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阿格尔进到蓝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十四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进蓝线，阿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九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冰刀停球，麦金农给了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有些这次打门哦没有打进，29号麦金农。加拿大队连续错失三次好机会，刚才切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得有一点过于细腻了，其实有些位置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拿大队先是身杆完成了破坏，科恩修斯再送门前，麦克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拿球进蓝线，莱因哈特。桑海姆给到左侧争球圈，莱因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后场的传控，杰克修斯，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美国队轻区再进蓝线，宾尼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到蓝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上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美国队的门将埃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马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切莱布里尼传球，桑本内特完成打门，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内森麦金农给到蓝线，一板射门直接送门前。27号西奥多，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

做破坏。桑海姆把球传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奎因·休斯给到麦卡沃伊，这个休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起来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篮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桑本内特进到受罚席当中，给了一个双小罚，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休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休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四分钟的守防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埃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篮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篮线，传到边路，麦克汤普森，半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篮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的左圈直接打一摆射门到门前，乱弹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篮线附近拿住球，金策尔，正好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多大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维伦斯基篮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杰克休斯，哎，

0: 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
1: USA 86 2 minutes high sticking，
0: 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

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二加二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冰队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四打四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大门，科林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麦克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起来，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起来，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把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卡尔，还是马卡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电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旋送中间打门，17号切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记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一分多钟了，但是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马尔纳，金策尔上去贴身盯防，8号维伦斯基

七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打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在本届冬奥会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场比赛，加时赛开始了。本场比赛也将决出本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97号麦克戴维进蓝线内，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美国队看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打门，宾宁顿拯救球队。梅斯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夫斯给到切莱布里尼，瓦尔纳，切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夫斯，还是切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攻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流，切莱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哇、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首先八字
0: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说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卡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它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的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1: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 古德温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1: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1: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得漂亮，
1: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

0: 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
1: 哎呦，这下应该是在洛夫，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但是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
0: 包括篮板球，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2: 是的，
0: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1: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0: 两块都进，球在胡哥手里。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的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块拆。
0: 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少，
1: 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能不能掉进去？
0: 给他不错，
1: 好球，
0: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底四号位攻内线，四号位防不防被防不住吧？底角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现在呢，
0: 比分是12比17啊，
1: 是，
0: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比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六中六，一个没丢。
0: 是
1: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3: 内线传进去，好球，
1: 好球，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
0: 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1: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1: 啊，没事，这球没事，
0: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布朗看起来虽然上一场的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1: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6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 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

0: 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2: 对，你谁能想到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2: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0: 那
2: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啊，
2: 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2: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2: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2: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节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2: 又传进来了，
0: 给得漂亮。
2: 你看，就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
2: 第三次犯规了。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2: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2: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2: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2: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2: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2: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脚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2: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的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2名外籍裁判和1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李敏胜上来啊，
2: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吴潇掩护，
2: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啊！
2: 而

0: 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1: 枪罚一球。
2: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0: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儿，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2: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0: 是，
2: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脚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0: 反击，布朗不传了。
2: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中央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0: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2: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91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射手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严东飞这个球
2: 哇，这球严东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布伦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义乌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2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2: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那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2: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2: 布朗上罚球线，

0: 球没有罚进，
1: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0: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刘星，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方时刻，广方的人来过，多样多变。第二届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
0: 啊。
1: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1: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1: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1: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马殿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1: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挡摆开造犯规。
2: 看看首节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1: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1: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2: 下面观察94号队员主队换上27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大邱。
1: 马连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0: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对，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0: 刘铮的战术犯规。
2: 恭喜防守下一位11号队员推入犯规，刚好看你看我选看
0: 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1: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1: 对，

0: 赵佳人。赵佳人想要唱身前犯规了，
1: 是被大王坐到身后。
0: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1: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0: 对，
1: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0: 对，看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1: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1: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1: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出现一切来别问题，掌声鼓励鼓励，再请防守
1: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是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比33，
1: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1: 这都没有。
0: 那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1: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三十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1: 是。
0: 塔克
1: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0: 是，
1: 手上没有控制住。
0: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1: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是的，比赛
1: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2: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抢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0: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1: 是
0: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1: 对，
0: 又进了。
1: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振林说
1: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0: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
1: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全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顶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

0: 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1: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2: 是。
0: 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1: 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2: 是。
1: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

0: 两罚中一。孙铭辉面对古德威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2: 是，
1: 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2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3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2: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浙圈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2: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3: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新可能太阳网。马上3月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活动，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特阿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啊，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2个3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 Hello Miss 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暂停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要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球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速领先，球队球权。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就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的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也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给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去战斗啊，兄弟们！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世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2: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2: 不大。

0: 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1: 王哲林三犯了，
0: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五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2: 防球，
0: 那看到严鹏飞站起来了。严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1: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0: 对，
1: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0: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1: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0: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1: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0: 对，
1: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0: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1: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0: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1: 对。

0: 赛级裁判阿纳亚跟加藤裕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并没有给违踢，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十一分，留给了浙江三点二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

0: 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先观看球权，终结前场线，掷球入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0: 手，
1: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自门缝给盖了，
0: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1: 布朗带着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0: 是的，
1: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0: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是
0: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1: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等于说现在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3犯，
1: 是
0: 福格和王哲林是3犯。
1: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0: 孙明辉这个球停球非常危险。
1: 是
0: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1: 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0: 3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1: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啊，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的卡尔顿没靠上人。
0: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1: 对，
0: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3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1: 对，再看这球，
0: 没人背篮板。
1: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0: 10分，罚球线。
1: 盖掉
0: 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1: 是
0: 还是守联防。
1: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0: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1: 连续2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2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0: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1: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0: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1: 是，
0: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1: 是
0: 做一些补充了。
1: 这连续的2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0: 这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3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1: 是，
0: 这个要注意。
1: 刚才朱俊龙因为4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仁。

0: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徽跟赵佳仁，
1: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0: 三个人照顾不了，
1: 加布朗
0: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1: 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0: 对对，就像这样
1: 完全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0: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1: 是，
0: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1: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0: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1: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计时防守示范时间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到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2分球，2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3分线外一边2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又打进
1: 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江证券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温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3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温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辉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不知道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1: 又抢断了。
0: 刘征，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征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古德温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全，张镇麟跟李洪全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的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然后呢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的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市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市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铭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铭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

0: 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它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90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分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济，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4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4节做出应对？
3: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啊，是拼劲儿。第3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4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4场。林敏胜第4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文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振林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Pico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3分球，上海九市今天的3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林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那球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

0: 找他，那这张智霖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1: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0: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1: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0: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1: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0: 是一对一
1: 真化境了。
0: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1: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0: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1: 对，换下的是刘铮。
0: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1: 是，
0: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球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狮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狮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

0: 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的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他不是他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是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能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业篮球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
1: 来了，
0: 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是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虎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文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文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

0: 的这些策应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1: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是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1: 是，
0: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1: 输最多的一场
0: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1: 对，
0: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狮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全员轮换。
0: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啊，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狮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看到的是越野滑雪的比赛，女子个人自由式技术的间隔出发，这是10公里的赛事，选手之间是按照固定的30秒的间隔来完成发枪。啊，挪威选手韦恩来了，韦恩在本届冬奥会上在双追逐里头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也是挪威女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块越野滑雪的奖牌。他今天也承担着重任了，挪威队的几个队员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越野滑雪的今天这场10公里间隔出发的比赛当中去挑战瑞典队在女子方面的强势和垄断。比赛呢总长度是10公里，这个10公里是分成3条赛道，

3.75 加 3.75 加上2.5公里这三段来组合完成。这1.8公里的计时点呢，正好在一个长上坡的中间，所以这个上坡实际上会很大程度上决定选手们

啊，韦恩在1.8公里这个点位并不是最快的，不过没关系，这比赛是10公里的一个较长距离的角逐。像韦恩这样的经验丰富的选手呢，他有自己的比赛节奏和战术安排。好了，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松，本届冬奥会双追逐的冠军，所以瑞典的女子天团逐渐出场了。这几个个顶个的都是极强的竞争力，快速出发，开始自己的比赛。啊，狄金斯来了，这是美国的名将，今年34岁，平昌冬奥会团体短距离的金牌得主，同时呢，在上届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一银一铜，分别是在30公里集体出发拿到了银牌，以及女子短距离拿到一块铜牌。这是美国队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的代表人物。这是瑞典的艾巴安德森。先看第一个计时点，第一个计时点呢，这个位置可能随着这些高水平运动员逐渐抵达，此前的最好成绩的排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艾巴安德森在1.8公里的计时点创造了新的最快速度。卡尔松马上就来了，卡尔松已经是一金在手，所以更有底气。看看1.8公里这计时点，可能马上就刷新自己同胞安德松的刚刚创造的在这个点位的最好成绩。卡尔松呢，正好是利用这个上坡超过了比他早一位出发的奥地利运动员布鲁德曼。卡尔松确实在1.8公里这个点位创造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最好成绩。狄金斯来了，狄金斯看看第一个计时点的成绩怎么样。40多号出发的选手呢是高手云集，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出发顺序的分组原则，他会把实力相近的选手呢分在相近的数字，当然具体的出发位次还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那么40多号、50多号呢，确实是高手云集，这很有可能都是有机会去冲击奖牌的选手。狄金斯在这个点位目前是暂时处在第二位，超过了安德松，仅次于卡尔松。这是芬兰的著名的老将尼斯卡宁，4届冬奥会的参赛选手要出发了。在冬奥会上他有3银1铜、4枚奖牌。在8.6公里，拉脱维亚的选手埃杜卡创造了现在在这个点位最好的一个成绩。

挪威的福斯纳埃斯，00后的相对年轻的选手，他是否能够去挑战瑞典队在1.8公里这个计时点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来自卡尔松的4分整，或者比赛也有意思，这个很难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计时点完全跑出了一个整数成绩，4分整。小数点后一位都是零啊，这个少见。福斯纳埃斯在这个点位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慢了5秒钟。实际上在过去两届冬奥会上呢，这个10公里的间隔突发女子都是挪威队拿了冠军，但可惜的是挪威队呢确实在本届冬奥会之前出现了女子方面青黄不接的情况，随着约翰·于格的退役，那么挪威队呢在女子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人员断档。实际上在此前挪威的女子的越野滑雪的传奇比约根退役之后，挪威女队呢就隐隐地出现了一些人才的问题。那么约海于格在上届表现仍然非常出色，但约海于格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呢，先是退役，然后2024年又复出，结果到去年2025年，离米兰冬奥会开幕前不到一年，约海于格的退役，这让挪威女队呢确实面临了人员很大的短缺啊，临时的要做调整。啊，这也确实暴露出来挪威女队啊在人才储备上在这几年被瑞典队超越了，这个不争的事实。在已经进行的本届冬奥会2项女子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总共6块奖牌，瑞典拿了5块，挪威拿了1块，只是1块铜牌，所以这个还是很现实的，非常清晰的能说明问题。卡尔松好像是啊，他是超过了美国的选手斯维布尔。卡尔松应该是今天这项赛事的夺冠热门，他在此前的双追逐拿到了1块金牌。双追逐呢，在本届冬奥会上是20公里，就是10公里的传统式技术加10公里的自由式技术。今天呢，这个人间隔出发是10公里的里程。来到终点，可以看看拉脱维亚的埃杜卡。埃杜卡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在4.9公里，看看美国老将迪金斯，哎呦，跟卡尔松差了10秒多了，可能过这计时点得到20秒开外了，这个差距挺大的。在4.9公里的计时点呢，卡尔松已经是领先了迪金斯有23秒钟啊，卡尔松真是在前5公里比得非常的凶悍。啊，现在到8.6公里的计时点，挪威选手韦恩来了。在这个计时点，韦恩肯定是创造了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韦恩来了，应该。这个比赛呢，因为是最后比拼比赛用时，所以每一个选手在撞线之前都得拼命滑，你在这个时候是不知道自己的位次，都得比到力竭。文目前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他可以坐到冠军待定席上。8.6公里这个位置，看看瑞典选手安德松。他超过了韦恩，

后面应该卡尔松就来了。这卡尔松今天比的真是太凶悍了，这个8.6公里这个计时点啊，应该基本就能看出端倪了，因为他现在的领先优势非常大。卡尔松要比此前的安德松还领先着38秒钟呢，那他得比韦恩目前在这个点位8.6公里得快了将近1分钟啊。今天估计又是瑞典女队了，要这么比下去又是瑞典队了。确实女队呢这越野滑雪瑞典队的强势已经是有很明显的苗头了，除了本届冬奥会已经结束的两项女子的越野滑雪赛事瑞典队全部夺冠之外，更有参考价值的就是去年在挪威进行的北欧滑雪世界杯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这个越野滑雪项目当中呢，瑞典女队是包揽了6个小项的全部的冠军，这6个小项和冬奥会的设项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别忘了啊，去年的北欧滑雪世锦赛是在挪威进行的，等于瑞典是在对手的家门口拿了6块女子的越野滑雪的金牌。当然了，男子方面挪威队和瑞典女队几乎是对等的强势，挨威男队呢是拿了6块金牌，所有项目全部包揽金牌，而且这6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有他们名将克莱伯的参与。克莱伯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收获2金了，个人的总共7块冬奥会的金牌，使得他成为冬奥会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差距正在越来越小。美国选手迪金斯这比赛比得有点挣扎，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在8.6公里这个点位上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有机会，至少在这个点位上，在8.6公里这个计时点上挤掉了挪威的韦恩，但是后边还有其他选手。迪金斯可能今天最好的机会就是争一块奖牌了，目前看起来瑞典的卡尔松从目前的比赛情况来看他是遥遥领先，虽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卡尔松完成自己的比赛的撞线之后可能就会给大家定下一个高山仰止很难挑战的目标。看看卡尔松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在8.6公里那个计时点他应该比韦恩要快了1分钟左右，我感觉他比韦恩的领先优势可能撞线的时候也得1分左右。这样的卡尔松是啊，前面是安德松完成了比赛，卡尔松来了，卡尔松真得比韦恩这个完赛成绩快了1分钟啊！目前他是领先排在第二的安德松，他的瑞典同胞是46.6秒，这个成绩其他选手比起来可就太难了。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卡尔松大概率会拿到他本届冬奥会的第2金了，他此前已经在女子双追逐拿到了1金。这个成绩让其他选手会比较绝望的。你看8.6公里这个计时点，斯林德比卡尔松得慢出了40多秒钟啊，斯林德能不能挤掉迪金斯为挪威队拿到一块奖牌，现在看起来也有难度了。现在韦恩已经掉出了奖牌序列，这瑞典队啊，这瑞典女队搞不好今天这一项又是包揽冠亚军，真是太凶悍了。卡尔松今天这一枪比的是非常的强势，在每一个计时点他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而且是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到最后遥遥领先。美国选手迪金斯来了，他在全力向一块奖牌发起冲击，

他在全力冲刺，狄金斯在全力滑起来，他自己也知道目前的比赛情况，他要全力冲一块奖牌，他超过了韦恩。目前狄金斯还有可能去争一块铜牌，要看其他选手的表现，他已经拼尽全力了。斯林德来了，斯林德要拼命的蹬起来，在终点线前。挪威队有没有一块奖牌？斯林德处在第四位，很遗憾，目前在完赛的选手当中，他都没有挤进前三啊。卡尔松这个冠军待定席可以做很长的时间，我感觉其他选手很难挑战他了，今天他这优势太明显了。卡尔松的成绩简直是太惊人了，目前他领先第二位的瑞典同胞安德森啊，这也是目前排在第二的选手，40多秒钟，这个优势简直是太恐怖了。卡尔松也是目前完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23分大关的选手，你看他领先安德松46秒，这个优势太吓人了。这是挪威的另一个选手辛普森拉尔森，挪威今天的目标就是一块奖牌啊，现在看起来难度非常大。没机会了，这块奖牌没机会了，全力冲刺争取进前五，最后拿到第六名辛普森拉尔森。狄金斯呢是目前守着第三位，也就是奖牌位置，美国选手狄金斯。两个比较实力的挪威选手斯林德和韦恩都是排在了狄金斯之后，在第四、第五位，所以挪威队今天恐怕奖牌也没有。而瑞典队呢，仍然是牢牢地占据着前两位，卡尔松的第一的位置，他这个冠军待定席，我觉得可以把待定去掉，现在基本上形势明朗了。安德松呢，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排在第二位。挪威最后的希望，福斯纳埃斯也没机会了。因为这个比赛建国出发呢，是111个选手来参赛，所以前面你看像卡尔松这样的顶尖高手已经完成比赛，基本上把冠军门槛定下来之后呢，还有选手没出发呢，现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几个中国的选手，四名中国选手的情况。那么在4.9公里这个计时点呢，在这个计时点位排名最高的中国队运动员呢是池春雪，她在63位，后边呢是伊拉木江在74位，何凯乐和王玉迪还没有来到4.9公里这个计时点。58号是德国选手芬克。

0: Spezia, ma sovola, mentre Piatic vola nell'ultimo tratto, quello più veloce della pista.
1: 这个越野滑雪呢，这一次我们冬奥会期间也是反复在为大家做介绍，它实际上是雪上项目在冬奥会的一个基础大项，可以类比成是夏奥会的田径，那么也是冬奥会历史最悠久的项目，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有了。芬兰的尼斯卡宁，一会儿看看他有没有机会挑战一块奖牌，现在看来没机会了，现在他已经掉到十几位了。尼斯卡宁这一枪比的可不好，这是曾经的冬奥会奖牌选手。我们回到越野滑雪这个话题上，那么越野滑雪呢，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是历史最悠久的冬奥会赛事，而且在雪上的所有大项当中，它的金牌总数仅次于13块金牌的自由式滑雪，它有12块，在冬奥会上也是仅次于速度滑冰和自由式滑雪，金牌总数位列第三，在单届冬奥会上现在是12块。那么在历史上的挪威是越野滑雪这个大项冬奥会最成功的国家，他们拿到了52块金牌，123块奖牌，是断崖式的领先，排在第二位的瑞典是32金。不过现在看起来，在本届冬奥会上的形势，瑞典女队和挪威男队是分庭抗礼了。挪威女队啊，确实在约海于格退役之后，尤其是她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复出又退役，退役复出又退役，在米兰冬奥会之前确定无法比拼，这让挪威女队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挪威女队确实出现人才断档，和瑞典队打起来就没有什么把握，现在几乎没有能够和瑞典队抗衡的这种顶尖的运动员了，这个很麻烦。今天这一枪瑞典队的卡尔松比的真是太凶了，而且26岁的选手啊，正在一个最好的年龄，卡尔松22分49秒2这个成绩是遥遥领先，断崖式的领先优势。艾巴安德松处在第二位，差他46.6秒，迪金斯在第三位，所以在越野滑雪女子上啊，瑞典队是表现得非常强势。今天挪威是失意的，他们的几个选手最好的是斯林德，处在第四位，和领奖台无缘了。

办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索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1: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0: 对，
1: 因为基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0: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1: 是，
0: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说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1: 是。
0: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1: 是，
0: 3枚金牌。

0: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1: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0: 是
1: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0: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1: 昨天得有15度多。
0: 对，
1: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0: 是
1: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0: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1: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0: 是的，十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1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1次暂停。
1: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0: 是
1: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0: 空站位了。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1: 昂内斯、科努和豪尔，他与斯里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力量有些小。
1: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0: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旋转。
1: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三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一年的一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6枚金牌，2枚银牌。
0: 好的，
1: 好球。
0: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区站位。
1: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2: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3: This one here?
2: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0: Yeah. 脚挡了一下。
1: 这球太太没力了。
0: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球球不可能出去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理想。
1: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0: 是的，
1: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0: 击打，

0: 打好两个黄，三个黄的个，打得有些厚。
1: 是，啊，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迪林佐尼是2018-20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茨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迪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0: 是。
1: 萨拉麦克马纳斯。
0: 瑞典队的詹科。好球，
1: 粘得好准。
0: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1: 对，
0: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1: Touch me！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0: 击打。这样的话至少能飞三个。哎，好球，
1: 清掉两个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0: 对，击打红。也同样有三个。
1: 对，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0: 能，没出去
1: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0: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破坏了。
1: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0: 是的，
1: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0: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1: 对，
0: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打黄，
1: 对，
0: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1: 佩茨。啊，好球啊。
0: 但是一个双飞啊。
1: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0: 对，
1: 阿丽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6枚金牌，2012年的时候是替补，20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
2: för att inte ta den. Ja. Nej, alltså nej för att sätta den. Jag tänker det. Ja. Det tycker jag.
3: Ja. Så jag tänker för lite, att sabba
2: lite mycket väl runt tycker jag. Men,
3: tycker du det?
2: Ja, exakt. Jag tänker. Men jag ser inga andra på även om jag skulle lycka på.
3: Det gör jag.
1: Ja. Där är en röd.

0: 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1: 好球。
0: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迎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1: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2: Let's go. Ja.
3: Så den inte kommer in i Agnes. Ja, där.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0: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1: 对，
0: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前观啊。
1: 太正了，
0: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1: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0: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
4: 几号那个球了吗？
0: 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1: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0: 是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是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1: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5: Bravo! Gio! Gio! Gio! Gio! Gio!
0: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1: 是的，两分。
0: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1: 是
0: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0: 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1: 对，
0: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1: 对，
0: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温克一垒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1: 根据单位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0: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1: 是，而且这个球又没搭到空间。
0: 对。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 住营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1: 挡住为

0: 挡住了一点，
1: 因为他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前进，
0: 好球，
1: 好球。瑞典旋进，投65打75，
0: 都不算太高，
1: 是
0: 平均来讲二垒、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1: 是的，
0: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1: 三分之一，
0: 差不多。
1: 悬打甩，投90打75。
0: 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1: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0: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1: 嗯，是的，太薄，
0: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1: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这次旋得好，
0: 好球，
1: 请站位。

0: 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1: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0: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技。
1: 对，其实刚才这清理效果一般。
0: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1: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
0: 英国的二垒，
1: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0: 对。
1: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0: 是
1: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0: 对，
1: 大了。这得停蓝圈儿。贴了个时区边。
0: 是。现在到瑞士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清，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单，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1: 能旋好也可以啊。
0: 是。

0: Achtung!
1: Ist gut!
0: Achtung, Linie, Achtung!
1: Wir sind angedeutet!
0: Hey!
1: Ja, fast hin!
0: Karl, hat einer zu viel, he?
1: Ja!
0: Ist er hinten drauf?
1: Nein, ist gut!
0: Hey!
1: Sie aber!
0: Weisse Dolly, ja! Weisse Dolly, ist alles euer!
1: Ich würde nicht viel machen!
0: 14-7!
2: 什么情况? 三个球啊, 每一个都大!
3: 是!
1: 还不是你们忙的啊?
2: 行，自然停。
0: 是的。
3: 继续站。
2: 我知道，像是按说这种往圆心投的球，就假如没有擦边介入的话，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边来修正。
3: 嗯。
2: 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一刷不刷的。
3: 哎，对。其实更多的投赢还是要靠擦边来去完成。
2: 嗯。
3: 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蹬得大，但扫平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
2: 嗯。
3: 等待这个球自然停。
2: 虽然说运气不错啊。
3: 是。
2: 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啊，击打成功率非常高。
3: 嗯。
2: 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3: 这个球才看出来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
2: 这是差不多的，
3: 是的，粘得好，
2: 好球，好球。从最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五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
3: 嗯，是的。
2: 这种能从底下十区挪到六区也不多见。
3: 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训练。
2: 八次击打，两次投掷。
3: 今天成功率投不高。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
2: 对。
1: Achtung! Mach sicher!
2: Nur da!
1: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2: 嗯，

0: 这回投的不错啊，这投的好。
1: 啊，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0: 之前的一个球，
1: 对
0: 投的不好。
1: 那要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0: 对，
1: 如果说他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0: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1: 对
0: 啊，不是，
1: 如果漏不出来，
0: 对，
1: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嗯，
0: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1: 对。
0: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1: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0: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1: 嗯。
0: 嗯
1: 啊，这样还好。
0: 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1: 对，
0: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传歪了。
1: 嗯。
0: 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1: 是。
0: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1: 嗯。再投一个呗。
0: 嗯。
1: 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0: 三分，嗯，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1: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0: 底区的这个红，
1: 八区红，
0: 嗯，
1: 但不行，相关性太重。
0: 啊，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1: 是。
0: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1: 是
0: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1: 对，力量非常好。
0: 来了
1: 来了，
0: 两分。啊，确实世界级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
1: 嗯，
0: 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1: 是。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对，继续做反转。磕了出来。瑞士有打水，这个球效果刚刚瑞典的确不太好。
1: 打定
2: 了。
0: 现在的话，
2: 有
0: 点继续打水。打定
1: 是打定，
0: 是的，两个队伍其实都不太掉。
1: 对呀、之前上半场比赛又有点太掉线，
0: 是的，
1: 现在又不掉了。
0: 旋进可能来讲的话掉的更大一点，
1: 嗯，
0: 但打的话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同样不太掉线，
1: 嗯，继续打定，
0: 嗯，双方都在打定。瑞典队直接清，
1: 嗯，可能会是一个双飞甩，
0: 是。有点往上飘，两个，清得好干净，
1: 能出去，没问题，嗯。第七局平分，
0: 对。
1: 第七局前半段打完，局面比较简单。
0: 对于瑞士来讲，他不想要0-0。
1: 嗯。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0: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好球，
1: 保护得非常正，
0: 是的。瑞典队继续清，能找就找。打开可以，
1: 嗯，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0: 是，再站一个，没事。有些近啊，
1: 这也

0: 太近了。
1: 失误。
0: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1: 是。打好了三飞。
0: 嗯，什么都不要。
1: 对。
0: 哎，击打效果也不好。
1: 是的。掉线有些大。
0: 对。
1: 律师的打地。好球。
0: 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1: 不太好打。
0: 嗯。
1: 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甩了，还是漏出来，
0: 对，还
1: 又转回来点，
0: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1: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0: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两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1: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0: 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胡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2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八局也能拿2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1: 是的。
0: 比赛继续，第八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十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八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明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六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2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双方第一球各自站位，两队一垒的成功率对比都是非常出色的发挥。瑞士队这边的话呢，效率非常高，97%。
2: Vi har lite plats.
3: Kalla.
2: Okej, linje.
3: Kalla. 8-4. Kalla.
2: Kalla. Känns så kall.
3: Kall. Du har det där.
2: Gå. Upp på linan.
3: Upp på linan.
2: Upp på linan. Upp på linan. Upp på linan.
3: Janet.
2: Janet, lite mer.

0: 这第三局是站位没有太多的问题，是迎中不断打甩。
1: 是，
0: 这次是双方围绕着站位做文章。
1: 好球！
0: 好球！
1: 继续找。再掉一点，还是一个，
0: 连续四个了啊！
1: 是，而且这个自己头的位置是越打越没用。
0: 对，
1: 你看他把他最后如果想能用上的这个边区的球，
0: 红的卡红的，
1: 对，
0: 全别上了，
1: 是。
2: Lätt och fint.
3: Ja, lätt och fint. Samma lätta. Ligger vi kvar taget där. Vänder och glöm.
4: Bedrag, sikker värld som får värre sitt idag. Glöm på det.
1: 而且右侧的大本营这两个站位，一个一区一个三区，这个路也给封上，就一直围绕这个球一直在打，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0: 好球！
1: 这几个持续站位站得非常的好。
0: 再找，这球可能也是这一局的最后一个找赢中球了。
1: 是。看佩斯的。也是一个。
0: 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
1: 对，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
0: 第八局关键局嘛。
1: 对，
0: 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
1: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0: 对，
1: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这个有些深。
0: 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
1: 其实想进的话，他也是靠近三区。
0: 这进的太多了。
1: 对。
0: 打定，对呀、啊，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
1: 从二垒开战，
0: 每一个球都很好。
1: 对，直到这最后一个给对手那么一个机会。
0: 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1: 是。
0: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1: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0: 对呀，
1: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0: 打带到。
1: 哎，
0: 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线再擦。
1: 还是投了一个，
0: 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偷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1: 对，其实他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0: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比赛第继续啊，第九局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投哈塞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
2: 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

0: 对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1: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0: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的，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1: 对，
0: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1: 我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0: 是全露了出来。
1: 哇，完全露出来。
0: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旋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1: 是。
0: 进来。
1: 可以
2: 的。
1: 没问题。
0: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接着过来，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
0: 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1: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0: 是，
1: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0: 对，
1: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0: 继续转旋进。还是漏。
3: Let him in there.
2: Oh, yeah, but take that if you understand his board.
3: Okay.
2: Inte mer!
3: Försiktigt,
2: ja. Lite hårdare! Wow!
3: Nära!
2: Nära! Bra fart!
3: Ja!
2: Wow!
3: Ja!
2: Ja! Wow!
3: Bra fart!
2: Ja!
3: Ja!
2: Ja!
3: Ja!
2: Säkert!
3: Wow!
2: Wow!
3: Wow!
2: Wow!
1: 打到甩
0: 甩
1: 甩到后区。留在营边。
0: 对，瑞士继续学。这个球应该是悬死。
1: 这个没有悬打。
0: 是的，
1: 直接投了。
0: 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这不信我悬不进去。
1: 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
0: 对，
1: 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
0: 对，这个球的确选得非常好，严丝合缝。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

0: 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
1: 嗯，
0: 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占的。嗯，还是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
1: 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
0: 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
1: 三飞甩。打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0: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1: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
0: 是，
1: 哎，不满意，
0: 对，
1: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0: 对，
1: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0: 对，
1: 是一个打靠，
0: 打靠，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
1: 对。
0: 选打，然后自己的球能往后面甩一点，有些重，哦，
1: 这不还是给角度吗？
0: 对，没甩下去。其实你看这边场地的话，它既赢掉线都慢，它击打的话，它掉线同样也是慢。
1: 嗯嗯。
0: 其实把点可以稍微再往里收一
1: 收。还是很准确地洞察到这一点了。
0: 对，
1: 是对手投球的时候，另外一支队伍也不会闲着，
0: 嗯，
1: 帮着看线，帮着掐表，就希望同样的点线自己用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修正。
0: 是。
1: 阿塞尔伯格，还是很典型的抿嘴式的出手。打带到，看红球走出去，
0: 停下了，
1: 停下了。
0: 嗯，打的还是有些厚。
1: 对。
0: 点都收到那么小了，还是不太掉。瑞士的打甩。

0: 多一个站位就是给对手多一个线路，
1: 对，
0: 去做一个掩护。这个站位相对来讲比较近。沈弟。
2: 高林姐。
3: 高林姐。
2: 高林姐。Helt ner.
3: Det är riktigt, kom in.
2: Du vill inte bromsa sig hit tycker jag.
3: Det känns bra.
2: Jag tycker det ser ut som den bromsar sig hit.
3: Bra linje.
2: Vi har 14-4. Bra linje. Helt ner.
3: Får hålla rak eller?
2: Ja, det är en perfekt linje. Du kan dra den lite. Kan dra den. Snyggt Fia. Härligt.
1: Tack så.
0: Tack så. Det
3: var lite bättre där.
2: Härligt.
3: Alltså hinner Fia förstås. Ja.
0: 瑞士的神针。
1: 嗯，过来了，
0: 过来了，好球！
1: 喝一下，
0: 哎，非常好的往下送，
1: 喝的非常正。
0: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也能清掉几个，哎呀，
1: 嗯，好球，
0: 好球啊，
1: 哦，关键球，关键球，
0: 是的，
1: 关键球，
0: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1: 克洛和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0: 对。
1: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清球上了，
0: 是。
1: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清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0: 是。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4: Det här var min första.
5: Den gula var min första då.
4: Okej, jag är inne på den.
5: Ja, jag är inne på den gula igen.
1: Kun och Kun Hauer, det är 10 juli, det är 12.
0: 是的。
1: 还是来去清。
0: 选择清一个。嗯。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第一，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1: 是。
4: Okay.
1: 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0: 嗯，是的。瑞士补位。再往下点，再往下点。
1: 双
0: 战，
1: 好，
0: 好球。
1: 继续清。
0: 是的。
1: 麦克马纳斯的清球。

0: 漂亮，
1: 好球，好球，好球啊！
0: 大三里的清球能力是真强，
1: 真强，
0: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区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1: 这一片白茫茫了啊！
0: 对，
1: 科顿和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0: 嗯，
1: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0: 嗯。
1: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0: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1: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0: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头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1: 嗯。瑞典队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0: 对。清掉，
1: 清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0: 嗯。
1: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0: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嗯、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的。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1: 嗯。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是最近的这些交手、
0: 嗯、
1: 胜率超过接近90%。
0: 嗯，
1: 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0: 是，
1: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地把握了机会。
0: 对，同样也是好战。
1: 从98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
0: 嗯，
1: 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啊、
0: 嗯、
1: 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0: 是的，一个清掉，好球，
1: 清掉。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0: 是
1: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0: 对。
1: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0: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1: 有，哎，带角度，
0: 是带角度，
1: 带角度，
0: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
1: 嗯，
0: 就是没粘正。

0: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1: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0: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1: 对，
0: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1: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0: 哦，我现在心率140张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象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1: 从线上看是没问题的，
0: 一刷不需要刷。
1: 是的，
0: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3次冬奥会拿到了2枚金牌和1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1: 是的，
0: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4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1: 对。
0: 刘云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1: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哈，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0: 是，
1: 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音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10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琳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琳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琳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

着他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练巴林斯，目前累计两跳得分138.30，排在了。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林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些动作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其实3.50的分数，两条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宁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宁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儿一站，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0: 这动作满分99。
1: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宁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192.90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宁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的本轮比赛207C，

0: 那这个呢，实际上就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1: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髋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也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髋的位置收的有一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普拉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动作的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兴，
1: 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

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两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两两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205B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5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5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2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4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

3.1 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吉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屈体，反身翻腾两周半。看来今天这个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两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两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两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落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1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5周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1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

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一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

0: 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成家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三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么远？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0: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16: 审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